0: 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在人们的印象中，郑源是地地道道的好人，兢兢业业，踏实勤恳，因敬业爱岗而深受洪家上下的敬重。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一时风流竟惹祸上身，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受此威逼，郑源焦虑至极。他原本想向洪山坦白，恳求原谅，一致对付陈新祥，但终是畏惧牢狱之灾，也没能抵住利诱。三天后的晚上，他弃械投降，主动约了陈新祥，两人第二次秘密会面。陈新祥深知洪山的处事原则，仿佛一块高级优质的金属，滴水不漏，刀枪难入。如今试图在洪山铜墙铁壁的后墙根钻研打洞，需要非同一般的胆量和勇气。他很清楚，如此铤而走险，一步不慎即可能满盘皆输，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得到宝物的念头像魔鬼一样紧紧地抓住他的神经，他决定孤注一掷。同时又想，这颗大大移动的棋子，它有可能被吃掉，又怎能不会成为胜利的开端？就像一场赌局，一旦赢了，那就盆满钵满。人生无处不赌，愿赌服输，大收益往往伴随着大风险。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怎么欣赏险峰无限风光呢？如意取之，必先与之，这是陈新祥屡试不爽的用人之道。洪山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生活里还缺什么？他的软肋在哪里？陈新祥殚精竭虑，挖空心思，仍是无法参透。但自从成功策反了洪山的贴身管家，他便犹如获得一件短兵利器，暗藏在身，关键时刻找到了洪山的死穴。在郑源这里，他终于得到一个关于洪山的家族秘密。据传，当年雍正皇帝身旁有两名武艺高强的御用武士，他们彼此互不相识，只与皇上保持单线联系。两位武士每人手持一块翡翠玉牌及令牌，玉牌的图案正面雕龙，背面刻虎，两块为一副，一块龙首，一块龙尾。龙首和龙尾一旦相遇，即可合二为一，二虎护龙，因此也被称之为龙牌。某日，两个互不相识的武士被皇上分别派出执行秘密任务，两块龙牌作为认证身份的接头信物，当首尾合二为一，便知同为兄弟。在那次任务中，其中一位武士不幸遇难，临死前将手中龙牌托付给并肩作战的姓洪的武士，由他转呈皇上。然而当洪武士辗转回朝，却惊闻皇上已经驾崩。随后他便带着龙牌回到河南老家，隐居乡间，不再过问天下之事。两块龙牌被传至洪山父亲那一代时，由于他父亲不务正业，染上毒瘾，为吸食鸦片，竟偷出家传玉牌变卖成钱。自那时起，龙牌便离开了洪家，流落在外。

0: 红山的爷爷痛心疾首，因此被活活气死。临死前，他将年仅16岁的红山叫至床前，告诫他：
1: 龙牌是我们祖传的宝贝，它代表着忠诚、信任和至高无上的荣誉，它的意义超出我们洪家任何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你要记着，凡是洪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去找回龙牌。
0: 赵正元的说法，洪先生已经找回这副龙牌的其中一块，另一块还流落在外。但近两年他已经停止寻找，似乎得知龙牌的下落，又似乎还没搞清楚龙牌具体所在，所以他在耐心等待，等待机会。郑源送来的绝密信息令陈兴祥欣喜若狂。他至今尚不清楚父亲当年随身佩戴的玉牌来自何方，取自何人，但此时此刻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他可以确定，父亲当年那块不离左右后来神秘失踪的玉牌正是红山苦苦寻找的其中之一，而且如今已经回到红山手里。而红山梦寐以求的另一块龙牌就在夏威身上，只遗憾红山跟夏威互不相识。上次的生日宴，龙牌就在夏威的衣领之内，而当他出现在红山眼皮底下的时候，红山却不认识他，真是天助我也。陈兴祥不禁暗自叫好，原来红山这块铜墙铁壁也有缝隙，既有缝隙就有可乘之机。陈兴祥坚信，不要相信任何的不可能，在需求面前一切皆有可能。红山的需求便是夏威手中的那块龙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夏威那块正是龙首，而应比红山已经得到的龙尾更具意义和价值。事情查至此，另一个曾经令陈兴祥百思不解的问题顿时迎刃而解，豁然洞开。深谋远虑的父亲，即便对情谊深厚、情若手足的红山也没有给予100%的信任。陈天诺居安思危，用心良苦，夏威对父亲留下的玉牌自是千般爱惜，万般珍视。红山如果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取得龙牌，会不会对夏威采取非常手段，尽可能保证不给夏威带来一丝一毫的安全隐患，正是陈天诺没有将夏威介绍给红山的真正原因。也因此，遗赠夏威的宝物虽由红山保管，但红夏二人至今仍是互不相识。陈兴祥不禁狂笑连连，父亲煞费心思，老谋深算，却成全了自己。红山和夏威不知对方的存在，岂不正合了自己的心意？这天晚上，陈兴祥秘密连线香港商人吴尚奇，约他共商大计。吴尚奇连夜预订机票，第二天就飞赴青岛。
2: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高高低低的是山，弯弯曲曲的是路，叮叮咚咚的是水，叽叽喳喳的是鸟。这是流传在龙泉村的顺口溜，说的就是眼前的十里翠谷。九溪十八涧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静静藏在群山深处。郁郁葱葱的树林，翠色欲滴的野草，将整个山谷涂成一个绿色的世界。以往每遇心情不爽、情绪不安，夏薇都会躲到

这儿来。坐到一块青石上，放飞思绪，疏解心情。那时候，陈星宇突然而来的婚姻承诺，让他一度仿佛行走在梦里。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被诬为小偷，而陈星宇竟撕毁约定，弃他而去。陈家的复杂关系，以及那栋大房子里说不清的诡异氛围，令他的安全感荡然无存，所以不得不选择逃离。那一阵，仿佛被无情的灾难抛向汪洋大海，他飘摇无依，除了寒冷、孤独、恐惧，周围什么也没有。为了配合警方调查，关注事态发展，也为保障自己的安全，夏薇悄悄租了别的房子。陈星宇到杭州找他的时候，他人还在青岛。直到一个月后，案子仍是悬而未决，他才决定和那个伤心之地彻底分开。那天早晨，看着诗诗冲着通租大门奔去，他就转身乘出租车赶往火车站了。那时支撑他生活下去的，除了来自姨妈一家的关爱，另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陈星宇一封又一封表示忏悔和倾诉思念的邮件。正是那一度把他推向深渊，让他粉身碎骨的爱情，重新把他从绝望的沼泽里一点点拉出来。爱情这东西真的好奇怪，他曾经让他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可是当他重新拍着翅膀回到身边的时候，当初那番可以为之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情绪竟渐渐从身体里褪去了。打开邮箱，看到陈星宇那一封封四处寻找他几近疯狂的邮件，虽然他们给了他从头再来的勇气和信心，给了他温暖和怀念，虽然他想起热恋时光，想起那点点滴滴，还会刻骨铭心，还会泪流满面。但夏薇再也不愿坐到电脑前去傻傻的隐身登录伤心的 MSN， 甚至不愿意回邮件给陈星宇，一个字都不愿。记忆里最深刻的，除了一张疲倦的脸，便是最后在电话里的那三个字，对不起。那三个字像锥子一样刺进他的心里。虽然很想把玉牌讨回来，可因为戒指被抵押在外无法归还，只好暂且存放在陈星宇那里，等来日攒足了钱款再做打算。夏薇终于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就算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咬牙命令自己站起身，不许倒下。他告诉自己，与其每天沉浸在痛苦里，不如怀着希望做点什么。活生生的现实已经教训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指望天上掉馅饼，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他在距龙泉村3公里的歪脖树村租了间民房，重新抱起复习资料，全神贯注地读书，不分昼夜地复习功课。他决定考研，就像别的就业受挫的同学那样进行新的人生冲刺。其实去年毕业之前他就有这个想法，只是那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照顾生病的母亲，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规划未来。现在除了脚踏实地的学习，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自己踏实和安静下来，也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人和人不一样，比如陈星宇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生下来就有被人安排好的路要走，而他必须自己找路。尤其遭遇了这番痛苦的经历，他更深刻领悟到，人生还有很多东西比爱情更重要。他必须学习本领，才能真正取得在这个社会立足的资本。这个决心像一束小小的火苗，在他灰暗的生活中投下一抹亮光。离开九溪时已近黄昏，天空忽然落雨，夏薇拎着书袋急急地向家里走去。她租住在

0: 农家小院的一间西厢房里，这个并不好的朝向租金才稍微便宜些。每晚房东家一对正上初二的双胞胎都会坐到夏威小屋里接受一个小时的数学补习。这份家教收入除了用来维持最基本的日常开销，还有一点剩余，他会一分不少地攒起来。潘铁欠了陈新宇的债，点点滴滴地攒一点，就离还债的日子近一些。还没到小院门口，夏薇就远远看见一个陌生男人在院外晃悠。男人梳着光溜溜的背头，衣着考究。夏薇，男人望着远远走来的女孩，试探着喊出她的名字。您是？夏薇停下脚步，疑惑地望着来人。当男人确认面前的女孩正是自己要找的夏薇时，立刻两眼放光，脸上堆满笑意。夏薇小姐啊，找到你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吴，从香港来的。您找我什么事儿啊？夏薇眉头微皱，冷然望着他。第一眼看到这个人，他就没什么好感。怎样形容吴尚奇的长相呢？如果拍电影扮演汉奸不知怎么化妆，直接拉他去做样本，绝对没问题。哈哈，夏薇小姐啊，说来话长呐，能不能赏脸一起吃个晚饭，慢慢细谈，可以吗？直接说你有什么事儿，听不明白吗？哈哈，看来夏小姐也是直爽之人呐。那我就直说吧，听说你手上有一块玉，我千里迢迢求玉而来呀。
1: 你听谁说的？
0: 一位收藏界的老朋友，当年和你爷爷都很熟悉的。
1: 我从来不认识什么收藏界的人。
0: 在夏薇的记忆里，爷爷是没什么概念的，如果有的话，也是从母亲口中略知一二。爷爷曾经是个赌徒，败光了夏家基业。眼前这个人提到爷爷，夏薇条件反射的皱眉。
1: 今天太晚了，我还有事儿，很抱歉。
0: 夏薇做了送客的手势。吴尚奇正想解释什么，夏薇已转身走进小院，顺手关了门。吴尚奇望着院门待了半秒，也不气恼，只是笑笑转身而去。山海沉浮，风里来雨里去，什么人没见过，这点小小挫折算什么？初次见面，夏薇的抵触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2: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连日来，陈兴祥费尽心思，他知道想要跟红山做买卖，必先成功取得龙牌。龙牌是拜会红山的见面礼，也是取回神师和刘金的叩门砖。为顺利拿到龙牌，深思熟虑之后，陈兴祥决定让吴尚奇跑一次杭州。上次的麻醉硬盘事件虽有惊无险，仍使陈兴祥看到夏薇单纯背后的狡诈的一面，因此与他交手绝不能掉以轻心。吴尚奇为商多年，为人圆滑，又与自己利益一致，目标相同，无疑是最佳人选。吴尚奇虽狡猾诡异，但因人生信条永远是利益至上，凡有利益即可一马当先，勇往直前。更何况这一次是他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的两件宝贝。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吴尚奇更是不辞劳苦驻扎到杭州来了。来到杭州之后，他通过私家侦探探查到夏薇的住处，未免打草惊蛇，他住到潘铁的旅馆，每天和潘铁拉关系，企图从他那里探听到一些和玉牌有关的信息。不过潘铁的防范意识很强，一旦谈到夏薇就会转移话题，吴尚奇只能暗自恼火。后来他决定主动出击， 就来到夏威夷。

0: 威的住处，打算用计谋说服他。初见夏威，吴尚吉碰了钉子，呛了水，不过他一点也不灰心。连续一个星期，他每天都徘徊在夏威所住的小院里。有几次夏威出门迎面碰上，吴尚奇每每欲言又止，总是远远地望一望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吴尚奇阅人无数，稍一接触就可判断夏威与城市里那些年轻漂亮、爱慕虚荣、贪慕小财的女孩完全不同。夏威有头脑，有主意，不卑不亢，对有钱男人并不理会，因此这件事只能智取，不可鲁莽。为隐蔽自己的真实目的，吴尚奇深知过于主动只会弄巧成拙，前功尽弃。连续几天看到这个满腹心事的男人在门外晃悠，终于夏威憋不住了。这天午后，他招呼吴尚奇进了小院，在院内一张圆桌旁落了座，还给他沏了茶。这一刻吴尚奇暗暗笑了，女人就是心肠软呢。吴先生，您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这事真是不便开口啊。对我来说，开口求人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啊。
0: 吴胜奇话一出口，

0: 我很同情你的父亲，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没法帮他。小夏呀，收起你对我的敌意好吗？我想我们应该成为朋友，彼此帮助，而不是相互的戒备和提防。吴胜奇反客为主，
1: 在下威面前的杯子里续了茶，他的动作颇有几分长辈的亲切自然。你愿意听听我父亲的故事吗？好，你说吧。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 感谢您的收听。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相处。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
4: 名誉、
3: 权力、
4: 地位，
3: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5: 吴胜奇向夏薇说起他编造的故事。
6: 我祖爷爷是一位玉器收藏家，在他年轻的时候因救人性命，意外得到馈赠，获得玉牌一对。后来祖爷爷将这对珍贵的玉牌传给了我爷爷，不料爷爷年轻的时候因一时失足沉溺于赌场，将其中一块玉牌输了出去。从此这一块玉牌便与我们吴家断了缘分，为此我祖爷爷被活活气死。这些年来，那块流落在外的玉牌成了我爷爷一块放不下的心病，他负疚在心，忏悔无门，几十年如一日苦苦地寻找，最终机遇沉积，病逝而去。他临走时再三叮嘱我父亲，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玉牌。此后找回玉牌便成了我父亲的毕生事业。如今玉牌尚未找到，父亲突患恶病卧床不起，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再三地交代我，无论如何要找到玉牌，否则对不起爷爷的在天之灵，对不起祖上先人呐。我费尽周折向无数收藏界的人士打听，就在前不久终于探知，您的爷爷夏老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沉迷赌场，那块玉牌在赌友中转来转去，最终转到他手里，后来他把它传给了你爸爸。
5: 吴胜奇把从陈新祥那里听来的关于玉牌的传说置换了人物主角，并且多处篡改，不过却有一事为真。他的父亲去年查出胆囊癌，目前在香港某

0: 医院进行治疗。你怎么能确认你所说的玉牌在我这里呢？这块玉牌雕龙刻虎，你们家那块应该是龙首，我们家那块是龙尾。吴胜奇把玉牌生动逼真地描述了一番。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护身之物，我不相信它来自赌场。
1: 唉，小夏，说句肺腑之言吧，我们家世代收藏为业，各类宝贝无数，一块玉牌着实算不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父亲最后的心愿，我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更不可能夺人所爱啊。父亲自从得了这病，就天天念叨，是因为他爹把玉牌赌丢了，上天才把这份惩罚赐给了他。如果不把他找回去，他就是死了也没法跟爷爷交代。我们给父亲用了世上最好的药，但医生说情绪才是关键，愉快的情绪对康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解除他这块心病，怕是用什么药都徒劳啊。父亲一生吃苦无数啊，如今好日子到了，他却为了能让他在世上多停留两天，我愿不惜一切代价。我知道玉牌是你心爱之物，你放心，你开个价，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0: 吴先生，玉牌是爸爸留给我的，我不可能卖它，我没办法帮助你，真的很抱歉。虽然吴胜奇的孝心一度令夏薇动容，但他还是一口回绝了。吴胜奇并不气馁，他在龙泉村住了整整两个星期，每天来找夏薇，想方设法恳求他出让玉牌，甚至搬来姨妈说服夏薇。姨妈一见小小的玉牌可以卖大价钱，顿时激动不已，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夏薇卖掉。夏薇烦不胜烦，最终如实相告，玉牌不在自己手中，这事儿需要和朋友商量才能决定。或许是被吴尚奇一片孝心和执着打动，或许的确需要用钱还姨妈的债务，安顿眼下的生活。夏薇思虑再三，终于松了口，答应转让玉牌。吴尚奇到龙泉村的第三周，终于长吐一口气，以10万元的价格谈妥玉牌交易。因夏薇表示玉牌存放在外，
2: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袅袅茶香在空气中漂浮，绕过曲径通幽的回廊，一间间茶室别有洞天。陈心祥静坐在一个隐秘的房间，不断地抬腕看表，据约定的时间已超出十分钟，仍不见吴尚奇露面。打去手机，彩铃一声声空响，无人接听。一种不好的感觉直袭陈心祥脑中，他起身结账，匆匆离开茶室，驱车直奔吴尚奇所住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房门外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陈心祥摁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好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客厅无人，他直奔卧室，只见吴尚奇软绵绵地躺在床上。他暗叫一声不好，正欲上前查看，只听吴尚奇微弱的声音传来，
1: 玉牌有问题，中招了，快快给我弄点水喝，渴死了。
0: 玉牌呢？陈心祥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直奔主题。吴尚奇的头向右侧微微摆了摆，陈心祥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发现玉牌在吴尚奇手底下。吴尚奇的手已是木了一样，无法动弹。

0: 陈新祥一眼便知定是夏威又使了诈，让吴尚奇中了招。陈新祥看看床上的半死人，见吴尚奇呼吸均匀，又伸手翻开眼皮看了看，松了口气。
1: 浑身不能动了是吧？你被麻醉了，一个小时之后自然就好了。
2: 赶快送我上医院呐，会不会要命啊？
0: 原来中午下了飞机，吴尚奇简单用过午饭，回到房间打算稍事休息，就赴陈新祥的约会。但躺到床上之后，他忍不住将玉牌拿出来握在手里，反复摩挲欣赏。大约十分钟后，他便感到手指开始发麻，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正纳闷儿，这麻木感就迅速占领手臂，直到传遍全身。这时头脑还十分清醒，当他意识到不妙，想要自救时，身子已经瘫软如泥，连拨个电话或接听电话的能力都丧失了。
1: 上个屁医院呐！你以为臭丫头敢杀人呢？你歇着吧。
0: 陈新祥用一块毛巾将玉牌捏起来，到洗手间反复冲洗，确保安全后，这才擦拭干净，拿到窗前，迎着太阳光下查看。不过一分钟，他转过身来，将玉牌甩到吴尚奇床边。
2: 假的，假的，老子花了10万，我要告他。
1: 告个屁，虽然不是我们要取的龙牌，但也是块质地不错的翡翠，怎么着也值2万块。你找谁告去啊？有发票吗？有鉴定书吗？有合同吗？玉本无价，你们这些肉眼能区分2万和10万的差别吗？顶多不过是买贵了些，不是你求着给人家出的价吗？
0: 玉器鉴赏，陈新祥是绝对的行家。小时候父亲身上那块龙尾，他不仅无数次把玩过，夏威手里那块龙首，他也握在手里亲密接触过。因此吴尚奇拿回来的这一块，只一眼陈新祥就看出是一件地地道道的赝品。陈新祥气急败坏，悻悻而去。其实第一眼看到吴尚奇，夏威就从心理上感到厌恶。吴尚奇讲述的那个故事，以及他为了父亲执着守在门口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孝心，让夏威一度有所动心。不过那份感动也不过转瞬之间，当吴尚奇提到夏威的爷爷时，立即引发了他的警惕心。曾经程立红在网上受雇于神秘之人，千方百计探听自己的身世家世，之后程立红就死于非命。这远道而来的吴先生居然能谈到爷爷，会不会与那个隐藏于网络的坏蛋有什么关系？夏威越想越觉得奇怪，越琢磨就越能判定吴尚奇不像个好人。他绞尽脑汁锲而不舍地想要把自己的玉牌弄到手，必定没安好心。莫说玉牌在陈新宇手里，就算在自己手里，他是夏家的传家宝，也就是自己的命根子，自己怎么可能把它卖掉？夏威立即拨通了后幸福的手机号码。后幸福留给他这个号码，就是为了让他在发现有助于案情侦破的线索时随时通报。在后幸福的授意下，夏威让吴尚奇先出了一笔定金。他从中拿出一笔钱，找到一家工艺精湛的老牌玉器店，拿着龙牌的图像选一块上好的玉料，一周之内打造出了一块一模一样的。如果吴尚奇所讲的故事是真的，那么他作为龙牌原主人的后人，必定能够看出那块龙首是假的。到时他若撕毁协议，那么按照协议约定，定金将作违约金处理，不予退还。如果他识不破龙首的假，那么他所讲的故事必定为杜撰。由此可见，他一定是个存心不良、不折不扣的骗子。对骗子，对敌人，夏威绝不会心慈手软。进行麻药处理，小小的教训一下江湖骗子，这是夏威心生愤恨之际瞒着后幸福偷偷玩的一次恶作剧。想象着麻药通过

0: 呼吸和皮肤渗入骗子的神经，致其全身瘫软无法动弹时，夏薇不由得笑出声来。姨妈得知有人来找夏薇买玉牌，三天之内跑来三次，提心吊胆，担心夏薇会出什么事儿。哎呦，那是个什么人呐？他为什么突然跑来找你买玉牌呀？你怎么可以把传家之宝卖给他呀？那人有什么目的吗？告诉你不要搭理那个人，怎么不听话呢？姨妈忐忑不安，夏薇叫她不要担心，不管那人有什么目的，自己都有办法对付。因此她之前安排姨妈演了那么一出戏，请姨妈假装劝解自己卖掉玉牌，以降低吴尚奇的警惕之心。这晚陈兴祥回到家垂头丧气，为了梦中的神师和刘金，他不惜逆流而上顶风作战，却不料刚一出手就挨了一刀。损失钱是小，性质很严重。夏薇俨然已戒备森严，接下来怎样才能把玉牌弄到手又成了难题。弄不到玉牌，红山那里根本连门都敲不开。走到院门口，看到陈星宇的车停在道边。进了家门，他发现气氛较以往大为改善。悬而未决的辐射化事件仿佛随着时间流逝已被尘封，阴影正渐渐散去，家里出现了许久不见的祥和氛围。这天晚上，华如锦系着围裙亲自下厨，协助张嫂弄出一桌丰盛的晚餐。坐到餐桌边，陈兴祥这才记起今天是弟弟新宇的生日。江叔脸上洋溢着少见的阳光，小康林欢声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开饭前，江叔拿出买给儿子的生日礼物，是一件红色的长袖 T 恤，要他试试合不合适。陈兴宇在客厅里当场脱掉身上的衣服，将新衣套到身上。就在他换衣的时候，陈兴祥正想上楼，无意中一瞥，只见陈兴宇胸前之物一片碧绿光泽。就一瞬间，陈兴祥的双眼被反射出一片奇异的亮光。龙牌，龙牌就在新宇身上。陈兴祥按捺住激跳的心绪，竭力地保持平静。
1: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战地做黑客两个月有余，远程进入那台尽在掌控之中的肉鸡，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然而两个月下来仍是一无所获。在陈新祥的电脑里，无论涉及公司财务还是私人文件，干净的如同水洗过一样，找不到丝毫可以被称之为墨迹的东西。这段时间，陈新宇的心被一种矛盾反复撕扯，既希望找到什么，又担心找到什么。如果真的获得一件封喉的利器，他能够手持寒光闪闪的利刃刺破大哥的喉咙吗？他无法想象。因此，当周战地劳而无获时，陈新宇除了略感沮丧，更是常常舒了口气，如释重负。不过这种轻松感觉仅仅是一瞬，又忽然消失。暗藏杀机的辐射化像五指山一样压在心头，这个谜一日不解，他就一日不得安宁，无言再见夏威。陈新宇冥思苦想，决定转移目标，对花如锦的电脑进行远程监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陈新宇有种预感，所有一切纷争连同辐射化皆与财产有关。周战地将花如锦的私人电脑进行了连线，不出几个工作日便将这台肉机里每一处内部空间、每一条

0: 血管每一块内脏都摸了个熟透。让陈新宇震惊的是，这次原本不抱什么希望的线索，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周战地发现花柔锦的电脑里有一些秘密文件，用一些奇怪的字母和数字代替，一时无法识别，便一一拷进自己的电脑慢慢琢磨。经过三天两夜艰苦卓绝的破译工作，周战地终于打开一份数字文件，从里面发现一组奇怪的账务记录。通过这组记录，周战地运用电脑数据恢复技术远程操控，从花如锦的电脑硬盘上将一个已经被删除数据的银行账户进行了成功恢复。这一颇具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发现令陈新宇心脏狂跳，同时也备受打击。那是招商银行的专业版个人账户，这个账户出现在花如锦的私人电脑上，但用户名却非花如锦，而是一个从来不曾耳闻的赵玲。调出历史交易记录，发现仅有两笔现金流动。该账户于两年前分两次向名为谢子君的账户共计汇款15万元，第一次5万，第二次10万。除了这两笔交易，这几乎是个冬眠账户，从开户至今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活动。谢子君三个字的出现使陈新宇如遭雷击，这个名字太熟了，这是他的前女友。在他印象中，谢子君一直从事电视主持工作，从不曾涉及商业生意。自己跟子君恋爱期间也从没听说过他跟大嫂花如锦有什么交情，不，别说交情，压根就素不相识嘛。如此数额这么大的经济往来，交往对象的个人账户又出现在花如锦的电脑上，这是怎么回事？陈新宇记下这个用户名赵玲，同时记下从其账户里提取的个人资料，然后立即联系曾经合作过的私人侦探。两天后，私人侦探送来调查结果，赵玲是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个人资料所填的户籍、住址、工作单位无一真实，也就是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有人拿着赵玲的身份证在银行开户，而那张身份证毫无疑问是伪造的，这个账户只是个临时走账用的幌子。从账户交易情况看，几年间几笔交易只见资金流向账户，不见资金来源账户，资金源自何处？只有一种可能，有人亲自到银行柜台或柜员机上进行现金存储。陈新宇陷入了沉思，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风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

0: 卖通了刽子手去压他们的人干。
1: 狂妙之极，你们还真信他？明德，你可是看过《新青年》杂志的，莫非鲁迅笔下人血馒头的惨剧还得我们光恩重演呢？明德，你疯了呀？你拿菜刀干啥子？
2: 我要救我妈，找不到人干，就用我的吧。
1: 明德，你冷静点好不好？把刀给我。
2: 不给。
1: 把刀给我。
2: 不给。
1: 把刀给我。明德，
2: 我不能看着我妈就这样死啊！
1: 明德，光急是没得用的啊！来，你先休息一下再说，好吗？来，
3: 想办法啊！
1: 来，
2: 谢谢。
1: 明德，
2: 你不知道，平日我妈待我有多好。
1: 这我们都晓得，可那巫婆的胡言乱语能治好你母亲的病吗？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谈论科学，你啷个连老妖婆的话也相信了？要是你母亲晓得你为她割肝伤身，她心里能好过吗？她的病不是更加重了呀？你呀，你糊涂啊！
2: 可是青姐，那我妈的病怎么办呢？
1: 那还用问？想办法嘛，我们去请西医大夫。
2: 可是我们家里的钱请了仙婆之后已经花光了。
1: 走，我回家去拿一些，我们赶紧去找西医大夫来。走啊，明德，走。就这样，我回家拿了5块银元去县里的西医诊所请来大夫。大夫是从法国回来的医学博士，他为明德母亲做了检查，还为明德母亲注射了一剂生药，明德母亲就醒过来了。
4: 先娃，大夫怎么诊断的？
1: 大夫说明德母亲是太过劳累，所以才引起气血不畅，造成了深度昏厥，给开了些安神药粉让他按时服用，他母亲现在已经好了。
4: 娃儿啊，
1: 哎，
4: 父亲在这里替明德母亲谢谢你。
1: 哎，不不不，父亲，本来是我有错在先，惹你生气。
4: 贤玲，贤玲，
5: 哎，
4: 快把你妈也叫过来。
5: 父亲，我和妈就在门外。
4: 快进来。
6: 哎呀，贤娃，
1: 姐姐，
6: 妈的好孩子，给。
1: 哎。
6: 这是妈奖励你的，你最爱吃的醪糟蛋，这次奖你2个。
1: 谢谢妈，这个给姐姐，姐。

0: 以后再不要信神信鬼。
1: 对，要相信科学。
0: 啊，对对对，信科学，信科学。
1: 父亲、母亲、大姐，这五块银元虽已用在治病救人，但西县的愧疚之心仍在，因为我在私塾里面曾经背诵过嵇康子还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知之不愚，虽伤之不切。
0: 先王，这意思是说？
1: 这意思就是说，嵇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询问对策。孔子回答说，如果你不贪图财物，即使奖励他们盗窃，他们也不会干噻。
2: 嗯，我儿说的极是。
0: 这就是贪欲起盗心呐，我儿一定要铭记啊。
1: 嗯，所以不管怎样，我以不正当的方式去家中五块银元，虽是救人治病，也是万万不对的。
0: 好，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来，孩子他妈倒酒。
2: 哎，
0: 啊，你们两个娃儿也喝点。我儿越来越有长进，甚是欣慰啊。来来来，干杯。
1: 谢父亲。
3: 在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帮助过不少亲戚朋友，深受乡邻们的喜爱。小小的年纪，他便耳濡目染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种种苦难，深切体验到了国贫民弱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爱国爱家的种子在他的心底深处开始萌芽，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于这位弱冠少年而言，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做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5: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舍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界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叶天庆率领贼兵偷营劫寨，可是徐明镐和叶之梅呢早有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计就计，设妙策，分派官兵火焚贼众。叶天庆5000人马被杀的只剩1000多人，手下偏僻牙将死了不少啊！当时收拢残兵，不敢再打南康。

就退回南昌城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南康城就保重了。南康太守呢也出榜晓谕军民，告诉大家贼兵已被官兵杀退，所有身伤士卒各安本业，不要惊慌。哎呦，南康城的合成军民看了这个榜文，高兴得无可无不可呀。在城的绅士率领居民集资杀牛宰马，牵羊担酒，去见郭开昌知府，要求和他一起呢出城劳师。南康府知府郭开昌一看这是老百姓的要求，同意啊，自己也备下了很多犒赏之物，大家约好了啊，明天出城劳军。那郭开昌不是一个人去啊，带着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还有绅士代表、居民代表一起出城。大家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来到徐明镐大营是犒赏三军，感谢徐明镐一直没援救的功劳。这时候早有差官报进徐明镐大营，徐明镐一听和一枝梅就迎出了寨门啊。南康府知府郭庆昌率领大家见到了徐明镐一枝梅，一看这两位将军平易近人亲自迎接出来，大家赶紧下马也快步上前拱手称谢。哎呀呀，徐将军、慕容将军真的是大为感谢呀，南康城危在旦夕，幸蒙二位将军飞驰援救得以保全，何郡生灵免遭涂炭。哎，今天啊我带着我们城里面的代表，哎，准备了一些薄酒，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礼物前来犒赏三军啊，感谢二位将军以及所部将士竭诚保救之德呀，还请二位将军笑纳，千万不要推却。徐明镐、易志梅二人一面谦让一面往后面看，嚯，来的人不少啊，南康城里面的代表啊，哎呦，扶老携幼，牵羊担酒，手持高香，欢呼雀跃。将军啊，我等何城百姓若非将军等亲领大兵前来杀退逆贼，我等身家性命不保啊，现在南康城全城生灵性命得以保全无恙，都是将军的所赐啊，这些东西都是南康城的老百姓自发募捐，聊具薄物为将军犒劳啊，而且请将军代为我们发放给士兵们，我们一并犒赏，一并感谢呀、啊！将军啊，一定要收下呀！哎呀，不能退却啊！将军一定要收下，不能退却、啊。说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些人又跪下来给徐明镐、易志梅磕头啊，感谢不已呀、啊！徐明镐、易志梅一看老百姓这么客气，赶紧还礼感谢呀、啊，然后命令合营兵将把所有犒劳之物全行收下，再次答谢老百姓。南康府的知府郭庆昌一看徐明镐、易志梅可以把犒赏礼物收下了，行了，我们的目的也达成了，就率领众人回城。老百姓们答应一声欢呼而去，一路之上都在感谢徐明镐、易志梅。那么这些老百姓走了，徐明镐、易志梅才把南昌府的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让进了大帐，大家彼此见礼。刚才是民间的庆祝，现在是官方的见面。双方呢，分宾主落座。南康府的知府郭开昌又一拱手：“哎呀，徐将军、慕容将军，本太守
久仰二位将军的威名。

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当时逆贼陈豪举兵啊，我一听完这个消息，我就派人飞马往灵省求救，我写的都是鸡毛信啊。可是时至今日，等到今天，灵省的官府一兵一卒都没有来，我正在忧虑啊，害怕南康城不保。后来听闻王元帅奉旨就近征讨，我呢又开心了。我觉得这叛王陈豪虽然有南昌之地，但是他兵力不足，虽然他也派各个将军往临近各州府县攻取城池，但我知道他一听到王元帅就近来征讨他，他肯定害怕。诸位将军神勇，大兵所至，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他必然胆寒，不敢再分兵了。哪知道这个叶天庆啊，来得太快，眨眼之间就到达南康城下了。哎呀，我知道就我还有赵将军、孙将军，我们仨人攒在一块儿，那也打不过叶天庆啊，连他的一个膀子都不如。所以呢，我们急得没有计策了。虽然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可是我们南康城没有多少兵马，也没有几员将佐，绝难和叶天庆抗衡啊。还不错，南康城里面的老百姓啊，还算团结，所以呢，我们就把城池给守了一下，守了这十几天啊，算是勉力而行啊。可是也已经把南康城所有的精力用上了，我们咬牙切齿，守了半个月，这已然到了绝境了。大家疲劳不堪啊，如果救兵再不到，叶天庆他必然全力攻打，再有几天啊，南康城就保不住了。正在岌岌可危之时，正在忧虑该怎么办，哎呀，没想到将军等前来救援，哎，某等喜出望外啊，各位将军确实厉害，一战得胜，杀退贼兵，保我城池。将军神勇素著，智谋坚人，九司命于水火之中，保城池是万全之计呀。所以今天南康城合成军民团聚，各保身家，安然无恙。哎呀，都是国家之幸，将军之福啊，谢谢二位将军了。这是南康城知府郭开昌正式的感谢。徐明镐赶紧起身相让，哎呀呀呀，太守，你说哪里话来，我们不过是一介武夫，没有什么这个知识，就是知道为当今朝廷效力，奋勇一战，幸亏啊，今天战胜了，杀退贼兵，那也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怎么敢担得起太守的大礼相赞呢？而况此城保全，也是太守的功劳啊。您和两位将军，如果平日不能深得南康城居民的民心，那贼兵攻来，哪能守得住啊？你们面对贼兵的强力进攻，虽然说是闭关自守，那也是老百姓这些居民争相帮忙的结果呀。要不然的话，这些人一看贼兵到了，一骚动，草木皆兵，你太守虽然说有心守城，但是他们不能全力合作呀。那么太守，你还能守住南康城吗？可以说太守

0: 你平时是爱民如子，将军们爱兵如子，虽然贼兵兵临城下，南康城犹能众志成城，处仓促而不惊，临大难而不惧。如果不是太守贤德，能保住这南康城吗？能等得到我们援军所至吗？郭太守，你的高风亮节，哎，民高，我佩服之至，钦仰之至。今日蒙太守犒劳，哎，虽是百姓的至诚，太守的美意，但是我和慕容将军何德何能，敢蒙厚爱？哎呀，我们不敢有负南康合成百姓的好意，只好带所部官兵，感谢了，感谢了。你看看，这文官好，武将棒，两个人虽然互相抬举，但是说的是肺腑之言，还真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英雄重英雄，惺惺惜惺惺啊。郭庆昌又谦虚了一回，徐明镐、易之梅呢，当下命令差官把所有犒赏之物悉数分派给士卒。他们手下的这些军兵啊，得了这些犒赏，高兴啊，开心啊，跟着徐将军，跟着慕容将军打胜仗，有好东西吃。徐明镐、慕容真准其部卒大饮三日，好好休整，然后再去追赶元帅，合兵一处，攻打南昌城，讨伐内藩朱成豪。那么这一天里面，徐明镐大营大吹大擂，欢呼畅饮，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但是呢，徐明镐的大营里面营规齐整，军令森严，只能在大营里面庆祝，不能出营骚扰百姓。三天之后，你再看徐明镐大营之中肃静不喧哗，各守军令。这时候徐明镐、易之梅呢才亲往城中，再次拜谢知府将军。那么首先呢，这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出面留徐明镐、易之梅赴宴，吃了一天。第二天呢，徐明镐再次向南康府知府郭庆昌感谢。南昌府知府郭庆昌说，来，轮到我了，大排筵宴，又留徐明镐、易之梅两个人呢饮宴一天。后面还想请客，徐明镐说不能等了。这时候
1: 两边的半山坡上满山遍野都是番兵，这个时候天要黑了，詹韩派出两路人马往山里探路，探马回来报告，前边没有伏兵，快进山吧。詹韩扭头一瞧，打柴的那个大个子坐在石头上，自在逍遥的东张西望的。詹韩放心了，这才下命令，大队人马全部进山。后队人马刚进山口，就听一声炮响，震得山摇地动，紧跟着宋军是伏兵四起。大刀将赵毅和飞叉将梁兴听见了炮响，急忙跳出掩体，跑上山口上的额头峰。这额头峰是对头的，在上边摆着两门火炮，一边一个，炮嘴冲着山下往前探探着。守山的200名雁翎兵立刻在两个山峰中间搭成了天桥，然后从石喇子后边抱出来事先打好的枯枝朽木，一起往山下扔，正扔在山口的道路上。有的人还把整棵的大树也扔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山口就被柴火插住了，平地堆起一人来高，2丈多宽。然后人们站在天桥上往下撒火药，随后把天桥撤掉。赵毅一摆手，来啊，放炮！火炮的炮口冲下，咚咚的两炮打在柴火堆上，呼的一下子火就着起来了。就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苗子窜起来几丈高，像火焰山一样，插翅也飞不过去。额头山上的兵丁 一部分

往下边添柴火，另一部分拿着弩弓要箭守在山头，你不过来人便罢，只要过来人就开弓放箭。炮响的同时，守在两边半山坡上的两个人汤怀、张显从岩石后边跳出来，吩咐雁翎兵快放箭。就听着噔噔噔噔的弓弦响，紧跟着啪啪啪啪一阵的火箭射在半山坡的干草上，干草上撒上了火药，箭火就着啊，一霎时烈焰腾空，烟雾乱滚，金蛇乱窜，烧得翻兵翻将焦头烂额，连喊带叫，头发眉毛呼的一下子都没了，到处是火呀，没处藏，没处躲，烟熏火燎，眼就睁不开，也看不清谁是谁了，吵吵嚷嚷，自相残杀，人撞马，马撞人，各自逃命，除了烧伤的人财马亚，死伤无数，哭声一片。这阵儿山上的青稞子全着了，烧得山石烫人呢，那詹韩吓坏了，战马退到两山中间的大道上，往四周山头上看了看，什么也看不清，天黑了，各个山头上黑洞洞的，只是这条山道火光冲天，人喊马叫和哭声连成片。詹韩的汗下来了，暗想我上当了，快把那个打柴的樵夫给我叫来。小帆答应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报告狼主，大事不好，打柴的樵夫早跑了。詹韩气坏了，自己打一辈子雁，今天叫雁牵眼了，那樵夫一定是引阵的，还用问吗？给我找回来。詹韩真猜对了，打柴的樵夫正是马前张宝，岳飞派来引阵的。那张宝坐在石头上观察动静，找好了地势，等炮声一响，翻兵翻将这一乱，谁还管他呀，他往沟里一滚，在离这块不远的地方有个山石洞，石洞的外边藤萝挡着，所以谁也不太注意，张宝滋溜就钻了山洞了。到里边一瞧啊，黢黑，地方不太大，只能蹲两个人，而且有进口没有出口。张宝一想，我就在这儿吧，这个地方挺好，还烧不着，往外看看得很清楚，等大队人马都过去，我再兜他们的后路。他蹲在山洞里往外边瞧着，就看外边火光闪闪，翻兵顺着大道往前跑，最后啊剩下一些伤兵了，其中有一个小帆跳到沟里，他倒着沟里正好落在山洞的眼前，他用手这一瞎划了，就摸着这个洞口了，他也不管什么地方，伸着脑袋往里就钻，可把张宝吓坏了，急忙往里就退，怕被翻兵发现了，也是这个小子该死，还往里钻。张宝一想，我再要不伸手他就得把我抓住，干脆我先抓他吧。张宝身高一丈，膀阔三庭，胳膊像个小领子一样，两个手像大蒲扇一般，他就偷偷的把两只手伸出来了，翻兵一探头，张宝把两手照这小子脖子咔的一枪，也是这小子脖子细点，张宝力量大一点，张宝的两手虎口一对头，一使劲儿，就把这小子柯拉素给捏碎了。这小子一声也没哼，两腿蹬的蹬的就没气儿了。然后张宝使劲把死尸拉进来，往里推了又推。他刚把死尸落到里边，外边又来个翻兵，小声的喊：“窝里度，你在哪儿？窝里度，别光你自己跑。”把我也带去。张宝一想，坏了，后边还跟了个死鬼，这怎么办？他急忙把死尸窝吧窝吧一片腿儿骑到了身底下，躲在洞的井里边往外看着，就看外边这个还在问：“窝里都，你在哪儿？”张宝一想，啊，死这个叫窝里都，也不会答应，干脆我替他答应了。他捏着嗓子小声说：“在这儿，过来吧。”那个家伙顺着声音

摸得洞口，他挺尖，脸冲外，倒退着往里走，那个意思怕有人堵洞口。里边地方太小了，退没有两步就要坐到张宝的身上了。那张宝心也是蹦蹦直跳啊，心想要叫他发现，他一喊我就完了。张宝用手摸，在地下捡起刚才窝里都扔下的腰刀，他右手提刀，左手轻轻地把进来这个小帆往怀里一抱，小帆就坐到张宝的怀里了，里边黑也看不清。张宝左手一摸这小子的脑袋，右手的刀奔着脖子唰就过来了。这小子脚的凉丝丝的，稍一疼脑袋下来了，弄张宝一身血，恶心恶心的。张宝把死尸往旁边一放，从洞里出来了，往前边一瞧，粘寒队伍走挺远了。张宝一想，我兜他的后阵吧，追！他提着这把刀，撒腿就跑。再说粘寒和同贤文郎，一看两边的山坡全起了火，大道上也着了，兵将没处逃，没处躲的。烧死的、烧伤的有上万人，一提鼻子有股烤肉味儿，这哪行啊？得退。两个人忙派人打探，有人报告，刚才进来那个山口已经封死，大火冲天，没个过去，前边可以走。张邯说：“要是这样的话，别攻山了，逃命要紧，往前跑吧。大道上有火，前边有条小道。”顺着小道，这队伍就下去了。摸着黑走出有二三里地，突然队伍停下来。詹寒忙问：“探马，为什么不走了？”探马来报：“启禀郎主，前面有道山涧溪水横住了去路，咱们是否过溪水？水有多深？不知道，天黑看不清楚，下水探一探。”是。詹憨和童贤文郎也全到水边上，一看山涧挺深，可听听水流的声音呢，不急，正挡住他们的去路。往对面看，全是乱石蒿草，看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过来两个开道的番兵，扑通跳下了水，试了试水深，然后上来：“启禀郎主，有三尺来深，水流不急，可以过河。”张邯点点头：“苍天有眼，该我得救啊！三军二郎，渡水过去！”扎！番兵们就盼着这句话呢。刚才的混战，有的人身上带着烧伤，火烧火燎的难受啊，连惊带吓，汗水早把衣服塌透了，一个个口干舌燥，盼望能有点水喝。可没命令，谁也不敢动。命令一下，就听着劈当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跳，见了水儿都乐坏了，有的用手捧着水喝，有的洗脸洗头。詹寒着急呀：“快过，别在这磨蹭！”他怎么说，番兵也不动地方。满溪涧里尽是人呐，一个挨一个像高粱茬子一样。刚走到中间，就听着叨叨两声信炮响。詹寒吓了一跳，番兵也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原来这也是岳飞早就安排好的，在山涧的上哨有宋将王贵领着雁翎兵把守，用400条大口袋装上了沙石，憋成坝，把溪水存在里边，像个小水库一样，水早就满了，从口袋坝的顶上流过去，所以方才水流不急，这水已经憋得足足的了。信炮一响，这100名雁翎兵是人人争先，用挠钩套索扒口袋，把口袋扒开了，这可了不得了。就听着呼隆的一声，大水就下来了，声如牛吼，犹如半天中塌了天河一样，哇，水浪多高冲下来，番兵番将正在河当间，这个力量太大了，水流一过，再看番兵番将一个个全飘起来了，滴溜溜人随水滚，战马驻波往下冲，河里不断的高喊：“救人呐！”
一会儿

就被水吞没了，流出了二里多地。夏少是宋将施权，他带着雁翎兵守在河边上，一看人被冲下来，一百话赶紧来呀、啊、往上搭人，有的番兵会点水往岸上爬，雁翎兵手拿挠钩往上搭，搭上来的番兵死伤无数。大王张邯眼看着自己的儿郎被水冲走，心疼的大哭啊。再看山涧的水涨了不少，稍微平稳了一阵儿，张邯过河，张邯肚子都气爆了，伤了我这么多人，我没看见宋朝的兵将在哪儿，没办法报仇。因为番兵生在沙漠和草原，会水的太少了，干着急过不来，骑马的都过来了，不会水的转摸摸。这个时候大叉将梁兴和大刀将赵毅从后边杀来，张宝也到了，追杀岸边的番兵。番兵见主将过了河，又连连的吃亏，哪有心恋战呢？有的投降，有的噼里啪啦往河里跳，做了水鬼。张邯见对面发现宋兵，有心折回去，还得过河，又怕河中有什么埋伏，干着急呀。同贤文郎说：“郎主，今夜能保住咱俩的性命就行了，别管那么多了，快跑吧。”张邯跺足捶胸，带领残兵败将逃走。王贵、张显、张宝也不追赶，把岸上的这些人包圆了，三个人回山了。张邯这才稍微放点心，因为慌不择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没有正经道，很不好走。张邯说：“这要是转到山里头，没有向导领着，几天也出不来呀。探马，快找道路。”一会儿探马奔着谷口跑去，小番们一个个魂飞魄散，也竟往谷口跑。此时张邯心里很难过呀，自从我兄弟金兀术打进中原，一帆风顺，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投进中原，打陆安州，学习陆安州，得两郎官、河间府，没费吹灰之力呀。二进中原，势如破竹，没想到遇上这个岳飞，如此的厉害，今夜怕本王难逃活命啊。想到这儿，他掉下两滴眼泪，回头看看自己的人马，原来十万人浩浩荡荡，现在队伍短了半截，受伤的一瘸一拐在后边跟着。同贤文郎紧着劝：“郎主别难过，军家胜败是常事，等我们回河间府重领大兵，报今日之仇。”正说着，有探马来报：“郎主，前边竟是山峰，没有出路啊！”张邯听了，倒吸口凉气，如此说来，我命休矣呀。同乡文郎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哪能没道路呢？得找一找，找一找。”这些人都周围的看，有个平章用手一指：“哎，这边不是有一条小道吗？不管通不通，先走一走再看吧。”张邯也别无良策，随同众兵将一起从夹山道往前走。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埋伏的宋兵，领兵的是周青，他在山上听见下边有人马走动，忙吩咐：“来点炮。”就听到三声炮响，在夜间响得格外的瘆人呐、啊，山谷传来不断的回声，把番兵吓趴下的无数啊。这时候山上往夹山道上扔石头和滚木，石头如飞蝗密如雨点一样打将下来，打得番兵头开脑裂，尸急如山。张邯为保住自己的性命，用人来电道告诉：“冲！”倒下一层兵又冲上一层，哗，又被打趴下了，又冲上去。上去一百人，能躲过飞石的也就十来个。等山上的石头扔得差不多了，宋将周青忙告诉手下的兵丁：“哎，都省点使啊，现捡石头来不及，瞅准了再打。”也看不清啊，哎，着么点儿，耳朵听着点儿。就趁这

0: 功夫，同贤文郎保着詹寒拼命地跑过夹山道，除了谷口，来到大道上。这时候已是五更天了，天放亮，整跑了一夜。詹寒收拾一下残兵败将，集合队伍休息一会儿，天蒙蒙亮了，看清了道路，前面是条大道。等詹寒上了大道，是哈哈大笑，把同仙文郎吓了一跳，以为他吓疯了。你郎主，你怎么了？病了？
1: 没有没有。
0: 郎主，这一夜咱们吃了这么大亏，那您怎么反笑起来呢？
1: 嘿，我不笑别的，我笑那越南蛮虽会用兵，到底平常若说在此埋伏一支人马，某家插翅也难飞呀。
0: 他话还没说完呢，就听着嗷一声炮响，霎时宋兵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拦住了去路。火光中有两匹战马，马上坐两员宋将。詹寒带住自己的坐骑抬头一看，啊，就看两员宋将威风凛凛，煞气逼人。左边这个人身高过丈，虎背熊腰，面似边招铁，黑中透亮，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冰铁盔，上鞍斗大的噪音，身穿冰铁甲，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坐下青鬃马，掌中一对四棱冰铁双锏，往那一站，好像活了的金刚，燕雄的太岁，正是岳飞的二师弟二兄弟牛皋。右边的将官身高九尺，头戴斑卷荷叶盔，背背着五杆护背旗，随风飘摆，身穿黄金甲，外罩蓝色战袍，长个白露头，翘下巴，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眉毛，吊眼梢，衬托鼻子，火盆口，有两个獠牙直在了唇外，胯下红鬃马，手中叮叮狼牙棒。别看这个人长得相貌丑陋，但是一团的正气。这员将，这是大将吉青。两个人奉了岳飞的将令，埋伏在此，整等了一夜了，身上叫露水都搭透了，两人早着急了。别的地方杀声四起，他在这儿待着，手心早刺挠了，可盼着金兵到了。炮声一响，二人一左一右冲到队前，二百雁翎兵雁别翅拍开，压住了阵脚，有的拿长枪，有的拿斩马刀，双手带，一个个精神十足，给官敌撂阵。常言说得好，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呀。再看北国的番兵，已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哪有心打仗啊？东张西望的准备逃命。兵这一慌，将官的也心里没底儿。那牛皋把双锏左右一分，高声喊道：“北国的兵丁还不受死，等待何时？你看，祖宗在此！”就这一句话呀，翻兵翻将是磨头就跑。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几个是金鸭湖、银鸭湖手下的兵，金鸭湖死在岳飞手，银鸭湖死在牛皋手，牛皋当时报的祖宗，所以一听祖宗两个字是磨头就跑。有几个动的人心就慌了，拨头都跑。詹寒、同仙文郎也在乱马军中逃命，

0: 天府宝金乌珠。老大老二从打到詹寒的帐前就没出过战，因为他们离开河间府往青龙山进发这一道上，这哥俩竟憋气了。他看詹寒眼睛里只有铜钱文郎，根本不拿这哥俩当回事儿，所以打什么仗也不过去。昨天岳飞一个照面打败了铜钱文郎，哥俩是暗暗的高兴。该詹寒呐，你光信任铜钱文郎那是个饭桶，这回叫你看看你信任的饭桶给你输了。后来詹寒亲自出战，哥俩想，哼，要是重用我们哥们儿，还用你詹寒出战？这回啊叫你自己打去吧。结果詹寒和岳飞一交手，詹寒被打得抱鞍吐血，这哥俩一吐舌头，心想多亏没过去，过去我们也白给，因为詹寒都不是岳飞的对手，我们俩怕也够呛。可是昨天进了青龙山，这一宿碰见的伏兵，哥俩也吓坏了。好容易天亮上了大道，又被堵住了，我们再要不过去就得全军覆没，这回啊上去吧，露两手给他们看看。阿里托金催马来到阵前，和姬青通名报姓打在一起。阿里托金的能位不错，号称四猛将，可是他跑了一夜又累又饿，在士气上和力量上和姬青比都差远了。那姬青年轻力壮，手中叮叮狼牙棒，力大无穷，一看大棍挂着风声呜的到了，他也不躲也不闪，用叮叮狼牙棒往上一迎，只听着啪，把棍就给磕出去了，两个兵人撞在一起都冒火星了。两人打了六七个回合，姬青想主要是抓詹寒好换回二胜，别恋战了，拿出我的绝招吧。想到这儿，他虚点一招假装败走，两脚一踹凳，小肚子一碰铁棍梁，这匹马就明白了。因为马通人性，素日都训练好了，战马前腿一跪，来个马失前蹄。阿里托金一看这是个便宜，哪能不追呢，拍马就追，来到近前是抡棍就打。吉青一看棍已经下来了，猛然一提战马，战马突然跳起往旁边一闪，大棍嗡就走空了。因为使的劲太大了，阿里托金棍一走空差点摔下去，他啊一愣，姬青的叮叮狼牙棒就下来了，呜，阿里托金脑后挂着风绳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听着啪，狼牙棒下去打得脑浆迸裂，死尸摔倒在马下。阿里托金一死，他兄弟阿里托银看得清清楚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哥一死可把阿里托银疼坏了，他放声大哭，哥哥慢点走，待小弟与你报仇雪恨。说完拍马手舞亮银棍来到了队前，和姬青一不同名二不道姓，两人是大战在一起。大王詹寒和铜钱文郎站在一旁看着，心想趁着两人打得正激烈，我们不走还等待何时啊，难道等着叫人把我们抓住，趁这个机会跑吧。想到这儿往上一冲，就奔着雁翎兵的队伍冲过来了。雁翎兵百兵刃结甲相还，这个时候后边追兵也到了，两下里混战在一起。牛皋用眼睛往四处一撒嘛，他一眼就看见中间的一员大将，人高马大，面似黄土，头戴二龙戏珠的王冠，胯下黄貂马，手中链子锤。哦，大王詹寒，是他。我岳大哥跟我说过，放谁也别放詹寒，他最值钱，要是抓到他就可以换回二弟，把他抓住。想到这儿一分冰铁双锏直奔詹寒扎来，詹寒往旁一闪，二马一错蹬，牛皋把右手锏挂在德胜钩上，伸手啪抓住詹寒的皮带，要走马活捉詹寒。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牛皋和詹邯的战马一错蹬，牛皋伸手抓住詹邯的皮艇大带，单膀一较力，你过来不，一下子把他走马活捉，横担在自己的铁棺梁上，拨转马头回到了本队，把詹邯扑通扔到了地上。有兵丁马金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寒鸦覆水式把他捆上了。詹邯一被擒，阿里托银一走神，被姬青一棒打死。经过一阵的混战，番兵所剩无几，纷纷逃命去了。这一仗在我国历史上早有流传，叫岳飞大战金兵800破10万。这个时候天光大亮，纷纷上山找岳飞报功，牛皋特别高兴，活捉詹邯能换二胜，这回我这功劳大了。他挺着胸脯，舔着肚子，撇着嘴来见岳飞：
7: 先锋大人，末将走马活擒詹邯，特来交令。
6: 岳飞一摆手：
7: 好，把詹邯带过来。
6: 有两个雁翎兵把詹邯架上来。岳飞抬头一看，勃然大怒：
7: 来了，把牛皋捆上杀。
6: 众将都愣了，过来两个兵伸手抓牛皋，牛皋急了：
8: 哎，冤呐冤呐，大哥，我有什么罪你要杀我？
7: 你抓的是谁？詹邯呢？
8: 胡说，
7: 你中了人家金蝉脱壳之计，放走了詹邯，误我的大事。
6: 牛皋不服啊：
8: 我没错呀。
7: 那好，你问问他是谁。
8: 好，我问问。
7: 牛皋来到近前看了看：哎，我说你到底是谁？
6: 这个人说：我乃是军中的平章，

0: 换上王爷的衣服被你们抓住，我乐意替我们王爷死。牛皋气坏了，上去啪就给个大嘴巴子。你耽误我的大事，回头冲着岳飞说，大哥我有罪。岳飞说，那个人还没说实话，他不是一般的平长，乃是先锋同仙文郎。那个人一听，机灵灵打个寒战，把头低下了。这人正是同仙文郎，因为牛皋带人拦住了去路，番将往后一退，同仙文郎可沾酣说，大王看意思我们跑不了了，我死是个小事儿，怕王爷有个好歹，臣有一计，咱俩互相换下衣服，我替大王死，希望郎主多多照顾小人的妻子后代。沾酣感激得了不得呀，两人互换了衣服，牛皋才上当。岳飞眼睛里不揉沙子，一眼就认出来了，牛皋，我杀你冤不冤？
1: 不冤不冤。
0: 不过大哥，你告诉我，这样打扮装束的就是沾酣，谁知道他们换衣服啊？这时候张显、汤怀、王贵、姬清、施权、梁兴全都给讲情，大哥，我们愿意把所立的功劳都给牛二哥，蒋功折罪。岳飞说，好，今日是初犯，饶你不死，日后躺在误事，军法无情。牛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记大过一次。不过念你抓住同仙文郎有功，蒋功不过，去吧。牛皋一听就一咧嘴呀，大哥真厉害呀，我这一夜白打了，嗨，闹个痛快也行啊。这时候岳飞下令叫人打走战场，金兵扔的东西老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盔铠、甲胄、马匹、粮草，除了烧掉的也剩下不少，光俘虏就有上千人，这里不少是中原人，是被北国人掳走了之后被迫当兵诱打中原，现在被擒，纷纷要求参加雁翎兵。不过岳飞没有权处理这件事儿，得写折本报告张所，元帅张所派人送到京城，然后听回信。岳飞忙派牛皋带200人押着同仙文郎连缴获的东西送往张所元帅的大营，岳飞留下处理善后，这边只剩下600雁翎兵了，这还有上千名的俘虏，光青龙山战场上就得收拾2天。一天从早忙到晚，岳飞抽空操练雁翎兵。第3天，牛皋带人回来了，大哥，青龙山一仗张元帅非常高兴，把我们的功劳写在折本上，派人送往京城，叫你在青龙山操练人马，等圣旨到再起兵，并带来了生牛20只、生羊50只、好酒10坛、犒赏3军，是敬听佳音，全军上下庆贺胜利。这天有兵丁引张所的中军官来见岳飞，这个中军官叫胡仙，胡仙还挺客气，见着岳飞急忙施礼，岳将军一向可好？
1: 好啊，
0: 胡将军倒是有事吗？我奉了张元帅之命调你去帅营，有要事相商。
1: 哦，什么时候到？叫你安排安排，速去。
0: 我可走了，我回去交令去了，你要马上起身。
1: 好，
0: 我这就到，不远送了。胡仙走了，岳飞把那哥9个找来，告诉大家，我去帅营商议军情，你们在这儿好好练兵，看守俘虏，没什么事儿，我3天准回来。牛皋一拍胸脯，大哥你走吧，一切事儿包在小弟我身上，那些俘虏叫他们跑他们也不跑，对周围地理不熟，出山的道口都封死了，手里又没钱，他们是寸步难行，再说了又穿的是金国号坎儿，在里边还保险点，要是出去啊就能叫老百姓给吃了，你走吧。张显说，大哥你自己走我们不放心呐，我和你同去吧。
1: 那可不行，没有元帅将领哪能随便离职呢，我和张宝2人走得快，现在起身一夜的功夫，明天天放亮就到了。
0: 说完收拾东西，2人出营登城散路，上半晌走的晌午打尖吃饭，一直走到

0: 红日西坠，出了100多里了，天快黑了。这阵儿路上行人也少了，前边有不少的树林子，两边蒿草多高。又走出3-4里地儿，就看前边是条大河，四处没有人家，岸边全是芦苇塘。两人顺道来到河边上找桥要过河。等他们把桥找到了，两个人全愣了，因为桥梁断了，桥上的木板全没了，没法过去。岳飞着急，元帅找我是有急事儿，军务在身，过不去河，在这儿一耽误，今夜到不了大营。再一看河面挺宽，水流挺急，往河中一看，一只船也没有。张宝，这桥是什么时候断的？
1: 那谁知道了？
0: 从这儿到元帅大营，可有别路可走吗？
1: 没有，没听说有别的道路可走。
0: 张望，中军官胡仙到青龙山传令，他也得走这道河呀。他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对呀，说明这个桥是刚才断的。你等会儿吧，我给您找船去。
0: 岳飞下马也往河面上看，哎，发现在对岸的苇塘中藏着一只小船。张宝，你看对岸有船，快叫船家过来。张宝也看见了，冲着对岸喊：
2: 哎，艄公，把船划过来，把我们渡过去。
0: 那船上的艄公懒脱脱地站起来，听见了喊声，往这边看了看。
1: 好吧，你等着。
0: 说完他提锚摇橹，小船咿咿呀呀地奔这边划来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岳飞穿着扎金箭袖，是个主人，旁边黑大个子是个仆人。他问岳飞：
1: 哎，你们要过河呀？
0: 这人说话嗓音洪亮，瓮声瓮气。岳飞一看划船这个人，哟，长得太凶了，身高一丈，膀阔腰圆，紫脸膛，生得粗眉环眼，光着膀子没穿衣服，前胸的护心毛半扎来长，高挽着裤腿，腰系1/8宽的犀牛皮带，光着脚巴丫子，头挽牛心发短，铜簪子别顶。岳飞说：船家，请把我们渡过去。紫脸大汉挺慷慨：
1: 行，不过船家不打过河钱，要过河可得先交钱。
0: 张宝点点头：那当然给钱了，不过你要多少啊？船家眨巴眨巴眼睛：
1: 不多，一个人10两，一匹马10两，你们两个人一匹马，共计30两，就给30两吧。
0: 岳飞一听心里明白了，哦，此桥必然是这个人拆断的，他把桥拆了，用船渡人，想趁机诈财呀。张宝在一旁说：
1: 我说船家，你要的太多了，我们连人带马叫你渡过去，给1两银子就不少，要30两
0: 太多了吧，朋友，让点吧。这个人二话没说，摇船就走。岳飞想，他要走了我们怎么过河呀？
1: 哎，船家别走，
0: 就依着你，先把我们渡过去，就给你30两银子。
1: 大个子把船又摇回来了，哼，还是这位相公大方啊。还别说你们呢，谁来都这个数，皇上来了也得给我钱，我这个人吐过唾沫就是钉儿，不许讲价钱，先给钱吧。
0: 岳飞一乐：船价依着你，给钱依着我们，我们有急事儿，着急过河，过河就给钱，不能错，你先把我们渡过去吧。船家眨巴眨巴眼睛，爱想，哼，就渡你们过去，你们还能飞到天上去啊？今天我这个买卖做着了，别看这两个人包袱不大，看意思没有什么，这匹马可不错，怎么也卖个10-80两的。不过这个买卖不大好做呀，这两个人都是练武的，那个公子文皱皱的，容易受拾，倒是这个黑大汉一脸的横肉，手里这条冰铁齐眉棍，怕不好惹呀，我先对付他。

宰了，不怕这匹马不到我手。想到这儿，连说：“好吧，先把你们渡过去，再给钱。不过可不许打赖啊！”那哪能呢？船家又接着说：“哎，我的船可小啊，你们两个人一匹马一次渡不过去，得分两回。我先把这个公子和马渡过去。哎，大个子，回来再渡你，行不行？”你别看张宝心粗啊，可粗中有细。他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心想：“你别跟我绕脖子，这是想把我扔在这儿，我不上当。”想这儿，他一乐：“哎，船家，我有急事儿，你还是一次渡完吧。你既能装一人一马，哪带我一个人呢？我能占多大地方？这么办，我就在船梢上蹲一蹲吧，一起都过去吧。”船夫听了，心里暗乐：“哼，大个子，你要是在船梢上，不用我费半点力气，我一脚就把你蹬下水里喂王八了，这可不怪我了。好吧，你要是乐意上船，那你就上，不过船小，你可站稳些啊。”“没事儿。”紫脸大汉把船拢好，岳飞牵马上船。船是小，装不了一人一马。岳飞把马牵到舱中，自己坐在船头，张宝背着包袱爬到了船梢上，手拄着大棍子靠着舵旁站着。紫脸大汉摇橹奔对岸去。这船家眼珠滴溜溜乱转，心里合计：“我怎么能把这黑大个子抓住呢，宰了你？”这黑大个手拄着大棍子，两眼瞪得跟包子一样看着我。我手里又没有兵器，不得下手啊，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得把它支开。想到这儿，他冲着张宝皮笑肉不笑的咧了咧嘴：“哎，客爷，你替我摇会船，我取点点心来吃。你要饿了也请你吃去。”张宝早看出子大个子不是好人，他又出什么道道：“好吧，你取去吧，我来这给你盯一会儿。”说完把棍子往旁边一戳，双手摇橹。子大个子到张宝的身后打开了舱板，从里边悄悄地拿出一把短刀来。他敲手捏脚来到张宝的近前，奔着张宝的后脑海唰就劈来。张宝双手摇橹，可眼睛的余光才盯着船桨，忽听脑后挂着金风，头往旁边一歪，刀走空了。张宝奔着他的手腕子嘡就一脚，这一下子把刀就踢飞了，日懂，刀掉河里了。又飞起一脚照定紫脸大汉的小肚子踢来。船家一看不好，往后一仰身，一个倒毛扑通的一声翻到了水里。这个人的水性真好，在水里像条鲤鱼一样劈波斩浪，灵活自然，奔着小船就过来了。他想把船弄翻，把两个人抓住。岳飞在船头看得很真切：“张宝，别让他靠近船帮，小心船翻了。”张宝说：“我知道了。”他把冰铁七枚棍往河里一顺，拿它当桨在船尾上划，大铁棍在水里头围着船帮稀啦哗啦来回的豁喽，谁敢过来呀、啊？过来就没命了。船家一看，这黑大个子果然厉害，从船尾巴是上不去的，奔船头。前边船头上，岳飞把力拳枪往水里一顺，左边、右边、前边不住的搅和，一搅动水里是万道金光。那子大个子几次想靠近船帮都没敢，怕枪棍伤着他。那张宝一手摇着橹，一手划着棍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到了岸边。岳飞在舱里牵着战马上了岸，张宝背着包提着棍子纵身跳上岸。那只小船也没下锚，又没人，在水里滴溜溜的乱转。张宝回头看看，笑着对岳飞说：“今天可该着我们省钱，坐船过河分文没花。”岳飞说：“是啊，你省钱了，这个摇船的可倒霉了，劫道没成反丢了船，差点把命搭理，这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张宝说：“谁让他瞎眼睛接我们呢，活该倒霉。上马吧。”岳飞

了马，张宝跟在马后继续赶路。刚走了有十几步，就听后边有人高喊：干，该死的囚徒，快给我传钱，不然的话叫你们滚下做鬼。张宝回头一看，只见那紫脸大汉手里拎着一条红铜大棍，飞也似赶来。你可别看他个儿大，身子可不笨，两条腿特别灵巧，跑起来脚下一点声音也没有，眨眼间到了跟前，拦住了张宝的去路。站住，给传钱。张宝把手中齐眉棍一横，看看那个人的棍，这条棍有叉杯口粗，瞧瞧自己的棍比人家还细呢，心想这个人力量比我至大不小。就看紫脸大汉几步窜到了马前，高声喝道：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认识官家来过渡，也需送我坐船钱。张宝一乐：朋友，不是我们不给你船钱，你拿刀要行凶，我们没抓你，你就便宜了，还想和我们要船钱？我倒想给你，你问我这条铁棍他给不给呢？大汉说什么不给钱？你是想在老虎嘴里拔牙找死？张宝一拍胸脯子：哎，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敢冲我们要钱？大汉一乐：哼，你呀别吓唬人，老爷普天之下

0: 想要认识这位女生，91年的外企的财务，5223-5215 5223-5215。其实呢，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接连打进电话的男生女生，哎，我这么听完他们的讯息，听完他们的电话，跟他们沟通交流过程当中啊，有强烈的欲望想要跟他们马上就速配，因为有的实在是太合适了啊。比如说在那个91年的外企财会女生之后呢，有一个89年的本地的南京男生打进电话来，我真的觉得他们俩超合适的。这个男生呢是研究生毕业，在企业呢是做软件研发的，平时喜欢打球啊，看电影等等，身高1.78米，他的脾气性格呢都很稳定啊，很温和。他想找90到95年之间的，同样也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啊，性情要温和的女生，身高1.6米到1.65米，就是他跟上面那个女生两个人啊，什么条件都非常的贴合，唯一就是一个早一点打进了热线，一个晚一点打进了热线。我真的很想随手就马上给他俩牵线速配啊！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啊，有的时候人生的缘分也是如此的玄妙，可能我们这世间再合适不过的两个人，我们就在比如说街角的咖啡屋，或者说在走路的时候匆匆而过，或者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叫号，连号都是连着的，买东西排在一个队伍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也许我们这一生错过了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吧？其实有时候你觉得错过了什么你不知道还是挺好的，就怕你知道了然后一声嗟叹。可是说到底，人生谁不是一声嗟叹呢？我们往往在走着我们没有选择，往往在过着我们选择的生活，而那些在人生的岔路口没有被我们选择的，它究竟通往怎样的终点，沿途又有着怎样的花香，欢声笑语，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我想专业的人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像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不仅手上有海量的会员信息，他们就能够在有效的时间里为你做出尽快的正确的筛选，相对正确的筛选，起码提供了更多的幸福可能。所以5223-5215 5223-5215，
1: 我喜欢你，
2: 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1: 相亲又失败，我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
2: 别着急呀，让幸福情人来帮你。征婚相亲、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幸福情人专业的红娘团队为你寻觅最合适的那个他。详询025-5223-5215。
0: 接下来让我们再回顾上周四的两个女生的信息啊。首先第一个呢，她是这个女生呢是在96年的，她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做总经理助理的职位，目前呢是在南京，自己是租房住的啊，祖籍是山东，本科毕业，身高1.65米左右，非常的温和智慧的一个女生。她想找的是30岁以内的男生，身高1.73米左右，有担当，有责任心，要正直。一个女生啊做到了总助的一个位置啊，96年的，那在工作的这10多年的时间内，我相信她已经练就了一个坚韧的内核。更理想的女生是不是就那种外柔内刚的，她跟人接触社交接触呢是比较柔和温和善良，但是她有一颗坚韧的内心，无论是对于事业还是对于幸福。但是我有一个概念感觉啊，就我们大多数的女生呢，对于幸福这回事呢，要么就是像奔事业一样一股劲儿的就努进去，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要么就是呢一切随缘。可能一切随缘的女生，望天收的女生是太多了，所以可能也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就有那么多的白骨精。什么叫白骨精？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一个礼拜六，但是要正常上班啊。但是呢，十号呢是休息，所以九号春游，反正我觉得这时候劳逸结合也是对的，一天春游也让孩子稍微放松一下，也是感受一下集体生活，也是有道理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0: 好，刚才我们稍微调整了一下，现在回来了。张老师，您要麻烦您把5月16号的活动再重新说一下。
1: 那么因为我们的秦淮区和建业区秦淮区和鼓楼区的分数没有出啊，然后呢我们正好又延续着上一个月我们的这个
0: 好的
1: 家长沙龙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把它调整到了这个五月份，我们放在了一个周末啊，放在了一个周末。然而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要平时约张老师的咨询还蛮难的，
0: 是
1: 我希望我们这一次5月16号的家长沙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初三的家长，而且这那个时候正好出分了嘛，然后大家一起出来一起聊一聊，我觉得这个时间可以给到很多的一些家长一些帮助和支持。
0: 好的，我们再说一遍，5月16号应该还是下午的两点嘛？
1: 对，5月16号是下午的2点钟，
0: 还是在我们的新街口校区，对吧？在我们新街口校区，然后我们有这个家长的沙龙啊。我们上次4月13号的家长沙龙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很多的家长呢都来和张老师呢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可以讲，沙龙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的人有机会跟张老师面对面的来谈一些内容，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5月16号下午2点钟的这个沙龙呢能够大获成功啊！也欢迎大家呢赶快抓紧时间报名。怎么报名呢？右下角有个咨询点这里，你点到这儿呢，就能和张老师呢很好的进行交流了，来很好的报名啊。我们还是有名额限制的吧，张老师？
1: 那肯定的，因为场地本身就受限制，
0: 对对对
1: 就没有办法做到太多人
0: 对
1: 我们还是一样的，20个人
0: 报名
1: 结束。
0: 上次他心地善良，心地心软啊。这个20个超出了，超标了好多，然后跟我讲说，哎，这里不能再渡了，再渡了忙不过来，是确确实实。我那天我去了一下子，对吧？好，
1: 座位是布置了20个人的座位，但是后来发现
0: 下座。
1: 实在是来的不止20个人，然后又没有办法，后来又加了10几个凳子。
0: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就是未来树教育的好多老师呢都在陪伴，然后他们站着，还有呢好多坐到旁边的，然后我就问赵老师，我说那个站到底是实习的，坐到底是真实的呀？家长，
1: 家长。加重这实在是坐不下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确是场地有限，其实我那个地方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因为我不想把这个家长沙龙做成家长课堂，
0: 对，
1: 然后密密麻麻的把凳子排得很整齐，就那我们其实那个场地坐100多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哎，但是我希望能够营造的是一个轻松的氛围。
0: 对，那所有项目都拿到了奖牌。
1: 哦，真的啊，所有的。
0: 拿了5张奖牌。
1: 哦，天哪！
0: 一个冠，
1: 你们家拿奖要拿到手软吗？
0: 一个冠军，一个亚军，3个4强。
1: 哎呀，你们家要拿奖拿到手软吗？
0: 没有，我们希望他这白石盖头更进一步。
1: 哦，那还要怎么再进一步啊？
0: 昨天讲的说他一个舞友跟他一起练舞的，说人家奖状虽然比你少2张，但是人家3个冠军，你才1个冠军，一个亚军才3个4强。
1: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卷的就没边了，你知道吧？其实已经很优秀了，但是非要让人家怎么要拿大满贯是怎么的呀？
0: 对啊。
1: 我的天哪！所以这就是中国家长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怎么就非要好还要更好是吗？
0: 对，何老师你听到了啊，张老师批评你了啊，就是中国式家长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1: 这问题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我代表孩子要抗议一下，可不可以不优秀？可不可以不勇敢？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卷？
0: 没有，后来我们也是这个
1: 对，已经拿到一个冠军就很厉害了，你知道吧？真的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家长朋友们也是这样，不管一模成绩，因为明天一开学啊，一定会有一些学校就分数就出来了，那有一定会有考得好的科目，也一定会有考得不好的科目。我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都去关心孩子考得好的科目，
0: 对对对，
1: 考得不好的科目你就一带而过就行了，不要讲太多。

0: 是好，来听这不是这雪23265806讲了一句，赵老师你这里瘦了
1: 啊？哦，我瘦了，我对对对，瘦了10斤，瘦了10斤，
0: 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会继续努力的啊，我的目标是瘦到99斤，
0: 啊，是99斤啊？那我压力多大啊？
1: 那你就要跟个像那个叫什么女明星一样的人在一起做节目了。
0: 对，不能太卷哎。
1: 没有啊，我们卷自己啊，我们又不卷孩子。
0: 啊，谢谢平安喜乐给我儿子点赞啊。
1: 对对对，谢谢，已经很棒了，大嘴的孩子已经很棒了。
0: 谢谢谢谢。
1: 对，嗯，而且我们去讲啊，就是我一直在直播间倡导和呼吁的，就是家长朋友们要多看孩子的优点。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孩子的优点，这个很重要。
0: 对啊，真的。这个就是孩子可能在这个另外的一个舞台上面会给你带来发光发热的这个优点啊，然后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真的是，
1: 对，而且
0: 还是很开心的，
1: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不是今天，是去年，去年。高考的时候，去年高考的时候，我规划的就是我一直从初三一直规划到高三结束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她最后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是她就如鱼得水啊，她最后上的那个大学就是她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上的大学和专业，
0: 是
1: 啊，就是扬州大学的动物专业，动物学专业啊，就是她一直就想学这个专业。后来她其实她高考的成绩呢，你说多高吧，就是580分，587分，
0: 对对对，
1: 然后她当天。被录取之后就是填志愿的当天，然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咨询的时候呢，他是3点钟这一档的时间咨询的，下午4点钟这一档的呢也是一个高三的家长，然后结果就是我要把3点钟的送走，要把4点钟的引进来的时候，他们俩在门口碰面了，一看俩女孩子是小学初中同学，他俩又是小学又是初中同学，后来高中一个上了南师附中，一个上了琴科高，
0: 都是好学校，
1: 都是好学校，那我那个上了扬州大学的那个女生呢，她就是考的是琴科高，当年高考中考的分数没有他的那个女同学的分数高，
0: 高，
1: 那么另外那个考了南师附中的那个呢，他高考依然考得很好，他考了多少呢？他考了640多分，也很好。那我一个考587，一个考640多，也很好吧，
0: 也非常高嘞。
1: 但是我告诉你，大刘老师，俩人
0: 心态不一样，
1: 俩人幸福指数不一样
0: 啊，心态。

0: 但是那个考了640多的呢，
1: 嗯，
0: 他想上南大，
1: 哦，
0: 差一嘎嘎，
1: 差一点
0: 没上去，
1: 嗯，
0: 所以其实他并不是很
1: 开心，他还是比较失落，
0: 很失落。
1: 哎，对，我这个
0: 梦中情绪，
1: 这个例子我讲过嘞、哦，所以我不是那时候跟我儿子讲嘛，我说你虽然上了戏校的表演专业，但是是不是你想上的？是不是你心目当中想、
0: 嗯？是啊，那就觉得
1: 好，那对啊，
0: 那这就是最幸福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长朋友们，就是大家不要卷那个最高峰，
1: 嗯，
0: 其实适合就好，春风得意就好，
1: 嗯，
0: 然后嗯平平淡淡就好、
1: 嗯，
0: 真的，你的孩子身心健康，然后快快乐乐，真的就很好，不一定是考上南师附中就是最好的。
1: 你说的对，就是你看我有很多的同学。或者很多的朋友都挣大钱、
0: 哎、
1: 但是我就很开心、嗯、因为为什么我做的这个职业是我自己的爱好，
0: 嗯，
1: 一个人说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生活的这个指标，就是你的爱好成为你的职业，然后你这一辈子都会在你为你的爱好所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0: 对，
1: 所以我达到这样指标，我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个人啊。好的，那我们上半段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直播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把灯牌点亮，如果您想咨询或者和张老师进行联系的话呢，我们的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呢好好的来进行沟通。无论您是12级15级登记，或者您是想加入某姓的262728中考群，或者您还想报名家长沙龙，都可以点击咨询点这里。好了，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相会啦。
2: 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4: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好，回到我们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和张老师呢一起高兴，一起开心。我们就是教育规划知识类的节目，为什么会讲说让大家开心和高兴呢？就是我们在教育规划的过程当中，让大家保持这种良好的这种精神的状态，这样的话在孩子的教育路上面呢，我们才能够减少焦虑，减少这种压力，然后孩子呢就会让您呢给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真的确确实实这样，就是心态。

0: 太好，心情好，精神好，有时候你收获的结果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有你可能费尽心思的去卷，费尽心思的去努力，到时候往往是可能这个事与愿违啊。那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开心宝宝刚才张老师讲的，他说孩子三观正，身心健康就好啊。随风向张老师问好来了啊，
1: 会去撞击岩石，
0: 对，
1: 一直把这个嘴会就把它就给撞脱落，然后重新再长出来，它可以再活几十年。所以所有的改变都是痛苦的，但是你不经历这种痛苦的改变，不经历这种痛苦的蜕变，你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0: 是的是的，
1: 一样的，这是大自然生物界的万事万物的一个成长规律。那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有些孩子他就是要经历痛苦的蜕变之后，他才能一点点长大。那好，我们现在和平年代，你到哪里去经历这种苦，经历这种吃苦的日子？
0: 是的是的，
1: 那就只有自我改变。自我改变是什么？自我改变就是我原来是一个舒适的生活方式，我原来是天天躺着的，我原来在家里就是不做事的，然后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对吧？我现在去住校，我住校我得袜子得自己洗吧，
0: 是
1: 不洗的话在宿舍里面要被人臭死的，要被人笑死的，对不对？那么袜子要自己洗吧，内衣内裤要自己洗吧，对吧？你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亲力亲为了，这就是这也是一种改变，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我每天早晨都是父母喊我起床的，我住校了以后，哎，我现在每天自己起床了，没有人喊我了，
0: 是
1: 不喊我的话我就要迟到了，那哎，自己开始有了责任心了，有了这个啊、要遵守纪律的、遵守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了，这也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其实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如果包办的太多，你就是在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个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去体验，让孩子自己去体会的。所以很多事情，成长的过程需要我们家长的一起的陪伴。
0: 好的，那我们慧玲啊问张老师，南卫今年真的有3+4班吗？那您也是先把这个灯牌点亮，然后我们可以回答您这个问题啊。
1: 对的啊，就是在这里啊有一个黄色的小星星啊，
0: 对，
1: 如果是黄色的，有的人是灰色的，
0: 那就要点亮、
1: 就是这个小星星，你把它点亮一下啊。好的，点完灯牌。
0: 涛涛说我家想出南京、想自己出去锻炼。
1: 那很好 啊，
0: 想法很好，
1: 很好啊。那你就利用这个中考结束之后的这个暑假，给孩子出去历练一下，
0: 是，
1: 哎，不是坏事啊。
0: 对对对，好。随风说，张老师，我想，这个让孩子选择纯文化的好点的高中，孩子呢想考宁海的清美班，这个决定要听孩子的吗？
1: 那这个东西不是你听孩子的问题，这个是要根据你家孩子现在的文化课分数来决定。你现在告诉我你们家孩子第一他的文化课分数大约在多少分，然后我来帮你决定。
0: 是是是，
1: 比如说你这个孩子现在已经能够达到六大名校的分数线了，你上什么宁海呢？对不对？
0: 对
1: 啊。好，第一要看你的分数，第二，你是不是问我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太迟了？因为特长生已经报过名了呀。
0: 对，
1: 你如果已经报过了，你还来问我，你是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答案呢？对吧？你已经报过名了呀。
0: 好，他说了，差不多610多左右，是裸分吗？还是
1: 对对全分，
0: 对吧？全分是610左右。
1: 对，是的，所以你特长生肯定是报过名了，对。
0: 好，好嘞，好嘞，好。那么我们张老师呢，也是给您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好，
1: 这样吧，随风，你把你孩子的，因为你，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分数出来没有，你肯定是你讲差不多，那说明你的分还没有出来。
0: 就是你
1: 这样，你把你的信息留给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把你的各科分数线全部发给
0: 对。
1: 发给我的助理，好吧，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
0: 对，
1: 你把你的各科分数发给他，然后我来帮你看怎么弄这个事情啊。
0: 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一会儿和大家继续聊天。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

0: 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好，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还是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正在同步直播当中。黑玲点亮了灯牌，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南卫今年3+4有开班吗？
2: 有啊，是护理康养方向。
1: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啊，其实也是，我觉得对于线下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很需要的一个方向。
2: 慧玲，我出过视频了呀，你去看我那条视频呀。
1: 对对对，就是大家也可以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抖音名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这个抖音里面呢，它其实有很多的拆解的一个小视频，就您很多关心的问题呢，您在上面也是可以找到的。你比如说可以搜索关键词，对吧？你也可以看一看那个里面呢，也会详细的给您做这方面的介绍啊。那么当然了，如果您是想这个很好的进行交流的话呢，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你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张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具体这个分析。咱们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
2: 对的，慧玲，你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点击他的头像，进入他的抖音首页，然后有一个私信，把你的各科成绩发给我。
1: 对，到时候私信我们的助理老师。也提醒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点亮灯牌以后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呢打在这个我们的公屏之上啊。我们南京中考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当然南京高考也进入到倒计时，留下您的目标学校和成绩，我们为您进行规划的服务。但是呢，提醒大家，如果要是这个问问题的话呢，就是如果一模的分数呢，都可以问一下这个裸分啊。那我们的我们看时也命也运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也请您点亮灯牌。说总分560可以读什么民办高中啊？这个问题您应该是把灯牌点亮，灯牌就是我们左上角的那个小星星啊。这个点击成黄颜色了以后啊，这个就可以呢，就是观看来进行升级了。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灯牌点亮了以后问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优先回答点亮灯牌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现在的这个中考呢越来越临近，大家很多的问题呢其实很直白的，就是要问我什么分数，我想有什么目标，张老师能不能给我提供建议啊。那么您就可以打在公屏上面，点亮灯牌以后呢进行提问，我们都会。
2: 我们其实点灯牌的福利还是很好的，虽然只有1毛钱啊，我们点灯牌，你每天看张老师的直播时间越长，粉丝等级就会上涨。
1: 首先你每天看张老师的直播的话，你会有很多的知识来进行收获，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光是就是就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答，也会给大家呢进行一些教育心理上面的疏导，规划方面知识的一些讲解。那么您在收看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能够缓解心理的这种压力，然后这个让自己呢心情会好起来。因为张老师的这个抖音直播教育的知识的讲解呢，它不是一个说教类的这种讲解，还是挺聊天的，然后挺疗愈的啊。然后同时呢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知识会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普及给你了，你就能够了解到了，然后你也可以呢很好的去进行收看。而且呢您收看了以后呢当然也是可以就是升级，升到12级的话呢，张老师在您孩子中考志愿填写的时候呢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是5000元。你要升到15级联系张老师的话呢，我们在高考志愿你孩子填写的时候呢，张老师依然可以帮您呢免费填写，价值是19800元。目前在抖音全网来说的话，张老师也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这个我们的主播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说一说，静听花开说今天不见染头发了，不是，他其实
2: 染了大半年了，
1: 对，他
2: 春节前就染了，
1: 对，他只不过是这个颜色慢慢变淡以后有个转化，
2: 对，褪掉了，
1: 对，然后你几天
2: 黑的都长出来了，
1: 几天不见，那可能就是
2: 你好几个月不见了我了吧，你，
1: 人家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好的好的，
1: 对吧？
2: 误闯天家。
1: 对吧？
2: 是的，
1: 张老师呢变化还是很大的，从我们9月1号来的时候，对吧？ 头发的颜色已经变了好几次了，
2: 变了好几茬了吧？
1: 对，
2: 是不是
1: 变了好几次了。然后呢？
2: 白色、蓝色。嗯

0: 绿色，现在黄色。
1: 对，说之前不是这个颜色，不跟你讲了吗？都染了好几茬了，
0: 染了好几茬嘞。
1: 对，会变的，对吧？哎，然后那个，我记得是从应该是从亚麻色慢慢变成这种颜色啊。
0: 对， 对，
1: 而且人也瘦了一大圈了。
0: 对呀、啊嗯，你都没有发现吗？
1: 对呀、啊，
0: 其实头发不是最先变的。
1: 对。
0: 蓝色最好看是吧？
1: 这个、
0: 哦，你喜欢蓝色是吧？好，
1: 染蓝色，
0: 蓝。但是我这次蓝色占的时间好短哦。
1: 是的，
0: 啊，好像半个月就掉光了，
1: 对吧？蓝色好像是就是不易就能体现。
0: 其实真不是，我之前染他家蓝色，一直能够占到我把它剪光，它都在。
1: 嗯。
0: 但我这一次不知道，可能对我换了劣质的药水。
1: 嗯。
0: 我去找他。
1: 小丫手都说，主要你的假发套有好几顶。
0: 我跟你讲，我就因为小歪牙说我这个假发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我前段时间和潇潇两个人，我还真买了一顶长发的假发，
1: 嗯，
0: 戴上去之后，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短发是最好看的，
1: 是吧？
0: 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驾驭不了长发
1: 了，嗯，没事，你瘦回来以后驾驭长发很好的，
0: 是吧？
1: 对，我跟你讲，你我是，你那张照片是不是抖音上面拿掉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对，我这个。就我是看过的，张老师长发飘飘时候的样子，
0: 就是长头发，就是三十几岁，
1: 展现了不一样的美，
0: 不一样，不一样，
1: 短发有短发的美，
0: 短发就是稍微精干一点嘛，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短发会显得更稳重一点。
1: 对，你跳什么胆小鬼，跳短发呀？
0: 短发是啊，
1: 对，
0: 哎，短发这首歌真的是我们上高中的那会儿，
1: 嗯、
0: 就是。最清纯，最可以讲说真的是太好听了那首歌。
1: 那被梁咏琪那时候也最漂亮嘛。
0: 是啊，个子又高，然后剪短发。那时候剪短发的女生不多的，那时候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长发。
1: 对，
0: 很少很少，就是就算是短发，她也是那种就是叫什么，南京话叫什么，一刀半。二刀毛子，
1: 哎，对对 对，
0: 是啊，就是这种多一点，就齐耳的短发多一点、嗯。像我们这种就是把耳朵露出来的这种短发，真的很少，
1: 对吧？
0: 真的很少。
1: 这个我们看短发的话，都是看那个香港的明星短发啊，
0: 对
1: 对吧？
0: 哎，香港的那个，
1: 我知道那几个短发明星都是你的这个，
0: 我超喜欢的，
1: 是吧？
0: 嗯嗯嗯，就是有几个都是演香港剧的那些精英片的，哎。
1: 陈法蓉，
0: 首先第一个代表的就是陈法蓉，
1: 哎，梁咏琪，
0: 哎，还有叫。陈松伶，
1: 对对对，
0: 也是短发，
1: 对对，
0: 哎呀，真的都是超好看。
1: 是的，对吧？陈法蓉
0: 代表，对
1: 对，
0: 代表就是陈法蓉。
1: 陈法蓉就港姐的时候，港姐的时候就是短发，
0: 她
1: 当时就是大家都是长发飘飘的时候，她是短发，对吧？
0: 她港姐第几啊？
1: 冠军吧？
0: 啊，冠军啊？
1: 对啊，
0: 哇，短发长。港姐冠军啊，
1: 好像是，我记得是啊，对吧？
0: 来死来死，然后
1: 说邵美琪也是啊。
0: 哦，邵美琪，对对对，邵美琪，但是才其实出道的时候她是长发，
1: 长发哎，她后来短发了，
0: 后来短发。
1: 现在我能理解为什么梁咏琪要短发，
0: 为什么？
1: 不是爽其度灭吗？
0: 爽其度灭，
1: 对不对？爽其度灭，
0: 就是郑伊健是吧？
1: 是。
0: 哎呦，两个大美女，最后真的这个男的吧，他都。其实晚年好凄惨的，我觉得这真的不值得。
1: 不还好吧？后来他最后也没有选择邵美琪，也没有选择梁咏琪，他选择了蒙嘉慧。
0: 哎，蒙嘉慧，
1: 蒙嘉慧那时候也是也是短发，
0: 也很漂亮。也每刻都有故事。
2: 三十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1: 哎呦，穿上了，来，怎么样？
2: 挺好，
1: 精神啊？
2: 短不短？
1: 不短，我觉得小练型挺好。
2: 这样显精神，我今儿正好谈个生意，我觉得就穿这个刚好。
1: 你平时也穿，别光谈生意穿。
2: 这么贵的衣服，这得谈大事的时候才穿，平时舍不得。
1: 哎，多给买几件，没事换着穿啊。
3: 就你钱多。
4: 哥，
1: 钱。哎，
4: 刚好，你俩穿的都还挺精神的，给你拍张照片吧。
1: 来，
2: 这相机哪来的？
4: 疯子买的。我这相机花了他一半的工资，你这件衣服花了他一小半，还剩一点给妈买了件衣服。他这个月白干了，
2: 挺好吧？
1: 你省着点钱花，这存着不行吗？我下个月还开工资呢，怕什么？
2: 你存一点，这跟你说话怎么是干嘛用啊？不，
4: 快点，
1: 不能这样子。
4: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拍照来。
4: 买都买了，照一张。3、2、1，哥，你能不能开心一点？换个姿势。
1: 换个姿势来。
2: 你穿这个
1: 姿势有点怪。
4: 好。再换一个，
1: 再换，
5: 拿手都来，
3: 不是吧？我这是干正经买卖的啊！
4: 3、2、1，哟。

0: 野哥说他不走，那我也不走。
1: 我准备自首。我去吧。小飞，你跟田雨没关系，我才是田明董事长。
0: 李哥，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逼着你干的，不行吗？
1: 我以前没跟你说过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打起精神来，好好帮他一个。你一定要留到最后，陪叶哥走到最后，好吧？

0: 小波，歇会儿吧啊。
1: 没事儿。把米兵出去啊！

0: 丁宝帅死了，秦陶逸也自首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想报仇的话，听我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刀一刀来，先刀了瓜子佬，再刀张鑫。你有办法吧？我们之前查过瓜子佬，他是水口村的人，他们村呢有过一起投毒案件。
0: 嫌疑人是一个叫熊超的人，这个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
2: 鲍鱼，你知道吧？他人在哪儿？
1: 你要找的人我不知道，但这个可能有用。

0: 我啥事来跟你说，
1: 小黄，扳倒他们之后，你怎么打算？
2: 那就是我们俩的事了。

0: 怎么样了？你怎么突然让我查水果村的菌宗？哎，
1: 今天告诉我，水果村曾经发生过一起投毒案，可能跟这瓜子佬有关。
0: 我刚刚整理了一下，这水果村的投毒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熊超跟林俊两个人因为争地产生了矛盾，熊超把这老两口毒成植物人了，后来判了无期，不顾最主要的。
2: 到后面申请了保外就医，然后就出来了。保外就医？嗯。然后没过多久，这个熊超就意外身亡销户了。
3: 这也太巧了吧！所以你是不是怀疑这熊超其实就是瓜子佬？看看这个，熊超当年的代理律师就是张鑫。
4: 有没有可能这熊超当初就没死，被这个张鑫给藏起来了，从此以后就给他干活？
1: 我觉得很有可能，套上个死人的皮，干啥都方便。

0: 会走有可能和红木兽有关的数字和代码，现在还在破解。
1: 孟宇怎么样？有信儿了？
0: 他的手机号、银行卡、家庭住址以及个人的网络信息都查了，可是这个人好像是人间蒸发了。听说他跟他的同学和老师也没有联系。现在
2: 不是，那这个人总得有家人吧？你一个大活人，总不可能这么凭空消失啊？
0: 他父母早就离婚了，他父亲在外地打工，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我听他的邻居说，前几天他母亲收到一笔钱，拿到钱之后人就不见。不过你们别着急，袁松他们正在查。
1: 行，张鑫那边也不能懈怠。既然张鑫跟这瓜子佬有关联，我们就用瓜子佬让张鑫动起来。
0: 你想怎么干？
1: 找找人去水口村见见熊超的父母，一旦聊通了呢？
0: 这些事儿局里肯定也在查。
1: 我知道，但是局里到了这些地方，他的方式不一定好用，咱们换个别的方法。
2: 那我给老九打个电话。哎，九儿，水口村你有熟人没？
3: 进来，王局，查到瓜子佬的身份以及和张鑫的关系了，一会儿我想亲自审审，可能会有所突破。
4: 怎么查到的？
3: 曾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经过指纹的比对，可以确认这个瓜子佬就是当年水口村偷渡案的嫌疑人熊超。当年是张鑫帮他辩护的，并且帮他脱罪了，这足以证明他跟张鑫之间早就有关联。
4: 那就抓紧审，争取撬开他的嘴。
3: 明白。

0: 实我一直挺好奇的，这么些年你一直住在厢车里，也没个人跟你说话，
1: 你不感觉苦闷啊？你看见别人吃得好，穿得暖，逢年过节一家团聚，你就不羡慕？离开家有十来年了吧，你就不想回家看看，看看你父母？
0: 熊超，1973年1月14日
1: 出生。是你吧？

0: 你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愿意承认，还是说不敢承认？
1: 不敢承认没关系。你看看这两份报告吧，一份指纹对比分析报告，一份
0: DNA 对比分析报告。即便你什么都不肯说，凭这两份报告，我们就可以坐实了，你就是当年水口村投毒案的凶手熊超。

0: 我说声说你不认识张鑫吗？那当年是谁帮你打的官司？谁帮你拖的罪，救了你的命？
1: 当年是不是张鑫把你藏起来了？02年徐丽的案子是不是也是你干的？鹤岗刘毅是不是他指使你杀害的？啊？
0: 你别不说话呀！
1: 你以为你这样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
0: 不是，你是不是还觉得张鑫这回还能把你弄出去啊？
1: 别幻想了，你这回你肯定出不去了。张鑫救不了你，谁都救不了你。我觉得你现在该想的

0: 么救你的父母。小赵，我告诉你啊，
1: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年你父母每三个月就会从不同的账户收到一笔钱，
0: 我们现在怀疑这些钱是你打给你父母的，或者说是你让张鑫打给他们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你父母知情不报，他们早就知道你并没有死，他们这是包庇，还是不敢说是吧？哈哈，不敢说没关系啊，我们请你父母来跟他们谈。
1: 大刘，到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把他父母带过来。
2: 我没有父母，
3: 我是孤儿。
0: 老钟，
4: 喂，
0: 文具，
4: 不用了。
0: 我已经派人去接你父母了。
3: 我是孤儿，
0: 还想抵抗啊？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证据确凿。行了，别耽误时间了，老实交代。

0: 头，太阳石头了！
1: 上来，
2: 快点，快点！
1: 放开，把嘴放开！
3: 老李，我有预感，这个水口村投毒案，对于突破熊超和张鑫，那绝对是关键。就算别的案子查不到张鑫，这个案子绝对能。我已经安排人布控了，边控名单也上了，随时可以把人带回来。
4: 案子我看看，确实有疑点，我也同意调查。但是张鑫不能着急啊。
3: 能不着急吗？这可是大案，系列杀人案，如果突破了，那可是大功一件呢。
4: 你有证据证明是张鑫指使的吗？投毒案的确跟他有关系，但是你有证据100%的能给他定罪吗？
3: 这个确实不能，没有人能100%保证，
4: 所以做不到就要慎重了。张鑫是什么人呢？知名企业家呀，市里的座上宾，背景复杂，身份极其敏感呐。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要轻举妄动。把布控撤了，边控名单也先下了。
3: 可是张鑫有重大嫌疑啊，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的话，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
4: 我说老钟啊，有时候做事不是越积极就有好处的，就有好结果的。张鑫这件事儿，包括和陈水发有关的一系列的人和事情都极其敏感。我听说省里都有分析啊，你现在死揪着张鑫不放，万一让他找到了破绽，再翻了盘，我们不是被动了吗？所以说，在情况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主张不求有功，我但求无功。你们让我查，我就查；你们没让我查，我就镇住镇住。
3: 那您的意思是，张鑫这条线就暂时放了？
4: 没说让你放啊，找证据嘛。天运那条线为什么查得那么顺利？证据确凿。那什么呢？青陶艺想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沿着这条线给我一查到底，断指刘天一场。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这也是我们目前该做的。
3: 行，我知道了，先回办公室。
4: 别太着急啊。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0: 公安已经查到邢超的身份了，也知道你帮过他，这事儿老彭暂时帮你压下来了，但只要再有一点证据，你随时都可能被抓。
1: 他不会说的，否则我也不会供他那么久。
0: 你放心，我不放心，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0: 走了。老康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一切，该交接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
1: 凭什么？凭什么是我走？在汉州生活了这么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20年白看，就像个玩笑。

0: 当年你拉我下水，就应该想到今天。
1: 别说的自己跟什么好人似的。当年你是后起之秀，人人看好，现在你还不如我呢。从我把你拉上床的那天，你也就跟我一样了。我给你找的那些女孩，你不是全都要了吗？那时候你想到今天了吗？
0: 别以为抓住一点把柄就能跟我大声说话，你今天有的都是我给你的。搞清楚你的位置，让你走已经给你留了体面，你该知足了。
1: 我的体面用不着你给，你还是想想自己怎么收场的好。

0: 张总，
1: 领导跟你说了吗？
0: 是，领导交代我了，让我先保管好东西。汉州可能有警察盯着，领导安排你从其他地方走。张总，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

0: 张总，我就送到这儿了，祝您一路顺风。
1: 这几年也辛苦你了。这张卡里有500万，你拿着，别回去了，换个地方生活吧。
0: 谢谢张总。

0: 说，
1: 人我处理了，扎心必须死，否则隐患太大。
2: 我这么多年，我对你们可是百依百顺的，我没得罪过你们。
0: 看看，认识吗？这是什么？宋副行长。
3: 你们从哪儿搞来的？
0: 我怎么问你呢？还反问起我来了？你这什么东西？不说是吧？行，不说啊，
3: 好，
0: 不说啊。
2: 啊！
0: 我赶紧过去。说不说？说不说？
2: 我说了，我就得死了。你们也得死啊！
0: 你要不说，现在就得死。
2: 我先说，
3: 那些是洪市长在海外的代持账户。
2: 张信之前让我帮他打理过，
3: 把账户给我，全部都有。
2: 又没在我这儿啊，现在都是张信的司机老康在管理。你找老康去啊，你找我干嘛？
4: 对吧？
5: 对啊，
4: 忘了，
5: 小宋。

0: 领导，张鑫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张鑫的几个地方我们都派人在盯着，但就是没有见到张鑫出现，而且张鑫的司机何康也已经联系不上了，目前很有可能潜逃，我担心可能出事了。

0: 这个瓜子老一突破，张鑫肯定要跑，咱可不能让他得逞。
1: 跑什么跑？想得美，他说跑就跑了。
2: 你的意思是？
3: 我跟你说啊，这是咱们的一好机会。
2: 他那个司机

0: 你们没有权利扣押我，你们不是警察。
1: 没扣你，门在这，你要走随时走，走啊。不识好歹，让你在这待会儿扣押你，扣你怎么了？
2: 张鑫啊，说实话啊，要不是因为你对我们还有点用，我们俩就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因为你值得这个报应。你说你也是个当妈的人了，徐丽、孟雨都跟你女儿差不多岁数大吧？你为拉拢红木兽干了那么多脏事儿，死一万次也不为过吧？
0: 秦队啊，你们到底想跟我聊什么呀？
1: 没什么想跟你聊的。孟雨在哪儿知道吗？说话知不知道？这还藏，我都不明白了。哎，刚才我俩不救你，你就死那儿了，知道吗？还能坐这儿啊？有什么藏的？不识好歹，真是。
2: 张鑫，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因为这毕竟是你活命的唯一机会了。
1: 不跟你废话啊，知道就说，你要不知道，我就把你的照片和位置发给他们，等他们来，你们自己解决去，好吧？
0: 你们想搞垮他，没那么容易。
1: 你别操我们的心，你说你知道的就完事儿了。
0: 孟雨现在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
1: 我问你点你知道的啊，这知道吗？
0: 刘天野给你的。
1: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问我干嘛呀？
0: 这些数字和代码是那些女人给他代持的房产和账户。孟雨之前在罗马。
1: 快快核实情况，快点快点。
3: 师傅，楚丁，消消火啊。我哎，
4: 你看你这俩徒弟啊，哎，真随你。
5: 这两个小子有点过分。
4: 他俩的目的性很明确，冲着红木兽去的。而且呢，秦风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是想通过刘天野这层关系来帮助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严肃对待，不能让他俩心马由缰，更不能让他俩成为脱缰的野马。
5: 你放心，我会教育他们。不过老楚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两个徒弟我是太了解了啊，一个比一个重，撞了南墙都不会走。
4: 对呀，他随师傅嘛，是吧？说吧，你想咋用？
5: 我觉得硬拦着他们也没有用，不如发挥他们的优势，毕竟他们拿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4: 行，那我就把这两个人交给你，可以让他们协助调查，但必须要有所掌控，尤其涉及到刘天野，秦风必须回避，这是原则。
5: 你放心，这一点他很清楚。从徐丽的案子开始到今天已经十多年了，他们两个一直在执着地坚持着。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两个人是值得信任。
6: 这个女孩我有印象，我给她做过检查，但是好像不叫孟雨啊。警察同志，你们稍等一下。你们看，这是他在医院的病历档案，叫李孟玉。
1: 他当时来检查的时候跟谁一起啊？
6: 好像是有两个男性家属陪着的。他来过两次，我们上门去过一次。

0: 你们还能上门呢？啊，
1: 是的，一般我们的医疗车会停到小区的地库，可以上门接送服务。
0: 我妹妹认识他，可以帮个忙，
2: 打个电话。
3: 北齐，
4: 北齐，确实，
5: 谢谢。
4: 用不着，
3: 不要，
4: 不要放。
3: 谁呀？
6: 不是啊。
7: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李梦玉的家属吗？
7: 是的，有什么事吗？
1: 他本人在吗？上次的孕检结果出来了，有些问题，我需要跟他沟通一下。
7: 好，你稍等一下。
3: 医院的电话，注意点。
1: 喂，哎，你好。我是江燕，江医生，你还记得吗？
8: 我们见过的，上次给你做检查的。
1: 师姐，
9: 江燕，你来了。
1: 梦雨，快关门总问好呀。
10: 文总好，
1: 记得。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

0: 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
4: 它就会分泌这种特殊的软软的粪便，而这种粪便不仅含有半消化的桉树叶，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了那些宝贵的能够解毒的肠道微生物。那么小宝宝在吃了它之后呢，这些微生物就会在它的肠道里面安家落户，让它将来也能够安全的享用这些有毒的树叶大餐了啊。
5: 哇，这个听起来不太文明啊，但是其实这也是动物的一种生存方式啊、如果它可能不吃，它以后就没有办法吃食物。
4: 对，其实这个呢，这个考拉宝宝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妈妈这个肠道当中的一些微生物，但其实呢，对于人类的宝宝来说，
5: 打疫苗，
4: 一个是疫苗，再一个他们从出生之后呢，有很多，比如说母乳当中，其实也是会含有一些啊、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包括一些肠道的这个微生物、益生菌等等，它其实是跟这个母乳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啊，所以呢，这个自然界也好，包括在人类的生活世界当中也好啊，其实母亲对于宝宝的啊这个身体发育健康等等，还是有着很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啊。
5: 是的啊，接下来来继续看到啊，这个夏天啊，这个小朋友都喜欢追蝴蝶，捉蝴蝶。啊，那蝴蝶翅膀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粉末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就是、小朋友很喜欢追逐蝴蝶，但是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其实最讨厌的也是蝴蝶身上的这些粉末状的东西啊，就感觉手一碰到啊，或者是在衣服上留下这些粉末，都会让人觉得一个寒毛直立的感觉。
5: 哦，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轻轻的摸过蝴蝶的翅膀，手上会沾上一层彩色的粉末，但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粉末，而是它的鳞片。
4: 啊，小鳞片啊！这样说完，我觉得我瞬间我的鸡皮疙瘩又起来了。
5: 对，这些蝴蝶的鳞片啊，就像是屋顶上的瓦片一样，整齐的排列在翅膀上。它们有不同的形状、颜色，共同组成了蝴蝶翅膀上那美丽复杂的图案。
4: 是的，
5: 那这些图案可以帮助蝴蝶伪装，帮助蝴蝶来警告捕食者，或者是在求偶的时候吸引这个自己的异性伴侣。那这些鳞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水和助飞。它们可以帮助蝴蝶在雨中飞行，而且通过调节翅膀表面的空气流动，让飞行更省力。所以说，这些粉末是蝴蝶飞行的重要装备。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保护，尽量的不要去触摸它的翅膀。
4: 没错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很多的小朋友呢，这个我们说下手有的时候没轻没重的啊，追逐蝴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去追逐它，嬉笑打闹，或者说是远远的观看着蝴蝶的美丽，甚至是去看一些有关蝴蝶的展呐、这种静态的，但是呢，也不要去伤害它们啊，这个是最好的。
5: 是的啊，这个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说到这儿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7: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8: 太阳，太阳。
7: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8: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7: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经典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边听歌边走进一首首古诗当中啊。你知道现在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旅游打卡地，对吧？那么古时候这些诗人是不是也会走进很多的地方，打造一些特别的啊网红打卡地或者是旅游打卡圣地呢？
5: 没错啊，其实300多年前的古人呢，也会打造旅游打卡圣地。中国古代的诗人文学家啊，非常的多。那有些人呢，到现在是很多人的偶像。那也有些诗人啊，并没有被大家所熟悉。但是他们的诗作就如同闪耀的繁星，给中国古典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袁枚就属于

0: 其中的一个。
1: 嗯，没错啊。提到袁枚呢，还是有很多人会知道他所写的诗的啊，因为在我们的一些课本当中啊，也会学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也有很多才华横溢啊、声名远扬的人啊，他呢也算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康熙年间，12岁就考中了秀才，23岁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可以说啊，有着这个心思玲珑、笔如牛弩的美誉，和纪晓岚当时并称是南袁北纪。你想想这个称谓啊，可是还是非常的高的啊。
0: 没错啊，但是呢，他在10年之后就主动辞官了。
1: 嗯，
0: 这在进士及第啊，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大流中显得有些另类了。
1: 嗯，
0: 那也正是由于袁枚忠于自我、追求理想的生活态度的真心写照，辞官之后呢，袁枚凭借着对文学的执念和经商的天赋，在往后近50年的自由人生中活成了现在人羡慕的模样。
1: 嗯，没错啊，他呢开始干嘛呢？辞官之后就打理着自己曾经买过的一个园子，并将他的名字命名为随园。啊，随着他的地势啊，打造成那种错落有致的美景，开放给游人进行参观。而且呢，他还做了什么呢？他在园内特别研制了食谱，叫做随园食单。哎，为游客呢提供美酒佳肴，然后又随着他的雅韵啊，摆置一些书本在里面。
0: 嗯，
1: 在园中呢还售卖自己的随园全集。你看看这个经商的头脑是不是特别的棒？
0: 对，
1: 里面可以做吃的，然后可以看书。我觉得跟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现代啊，有很多商场当中的那种书屋，可以喝咖啡，可以吃饭，真的非常的像。
0: 有点像这种现在的这种网红打卡店。
1: 哎，
0: 网红打卡咖啡店。
1: 是的，真的是一模一样啊。所以当时一直呢是洛阳纸贵，每逢佳节的时候呢，在他的这个随园之内啊，可以说是游人如织，游客们在这里，你看过节假日的时候啊，美食美景， 对吧？同时呢，他还开发了一些文创产品，当时的文创产品既能放松自己的身心，又可以陶冶情操，所以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古代的当时啊名副其实的旅游打卡地。你说是不是？
0: 没错，他是用自己的天赋和热爱啊，把生活活成了人们向往的样子。
1: 没错，
0: 60多岁的时候，袁枚开始密集的畅游名山大川，他的足迹遍布浙江、安徽、广东等地。途中呢，留下了比如说《湖上杂诗》之类的诸多佳作。当时呢，有人称赞他80精神胜少年，登山足见踏云烟。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以山水美景为主题的诗呢不胜枚举，
1: 对，
0: 但是蕴含情绪的却不相同。有的呢单纯喜好山水，想追寻学术研究的，比如说司马迁《青年壮游》，徐霞客《溯源长江》，也有仕途不顺的寄情山水的，比如说被调任多地的苏轼，以及他的偶像白居易等等。
1: 没错啊，还让我想到了像李白，在他游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啊描写景物的景色的这样的诗作啊。但是袁枚的作品呢，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他完全不存在仕途的困顿，人家是早早的就告诉大家我不干了，然后呢也没有生活上的烦恼，因为他自己你看经营着自己的这个随园啊，非常有经商头脑，所以尽管年过花甲，他的诗作当中仍然充满着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这种彰显生命价值的少年感，在这首刚才提到的《湖上杂诗》当中啊，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湖上杂诗》，大家了解这首小诗吗？
0: 《湖上杂诗》，清·袁枚。隔岭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老夫心与游人意，不羡神仙羡少年。
1: 哇哦，这里面呢可以说这首小诗呢并不长啊，但是呢能够感受到他没有生活的困顿啊，不羡神仙羡少年啊，对于他的这种当时的那种状态来讲啊，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像绿杨烟外万紫千红，穿梭在春雨绵绵当中，他最羡慕的不是人人都想成为的神仙，而是拥有着青春岁月的少年，自 由自在的追求梦想，充满着希望。这也正是袁枚辞官之后一直以来的追求。走过人生数十年的袁枚归来却仍是少年的模样啊。今天说了这么多，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跟这首诗同名，并且里面也包含了这首诗的作品，把这个词啊稍作改编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首湖上杂诗。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中国香港的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化身为北京青少年宫合唱团的一名领唱，和孩子们共同演绎的袁枚的这首湖上杂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少年感吧。

0: 好一个不信神仙现少年啊，有多少人都有着这样的心情呢，对吧？我相信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年纪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吧。还是哎，这群少年看着他们生机勃勃的感觉，在歌声当中呢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澎湃的激情。
1: 没错，
0: 他其实早在啊演唱大地之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以吟唱的方式来改编中国古诗词，向世界介绍中华的文化。那么大地之歌呢，以7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这其中呢就有一首李白的采莲曲，还有呢像王维的送别等等啊。其实人家这个工作呢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莫华伦呢写作

0: 过这个与写作《湖上杂诗》时候的袁枚啊，其实呢，他们俩当时的年纪应该是相仿的。当他以唱歌的方式来演示这首古诗的时候呢，诗中的这个老夫是袁枚，也是他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青春时光在古人与今人之间展开，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
1: 是的。以诗和歌啊，精神和鸣，在歌声当中打开青春的画册，寻找青春的时光。希望呢，就是在这首歌听着的同时，我们都可以永远带着青春的姿态走在自己青春的路上。
0: 没错，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每到春暖花开之时，大家总能够萌生着踏青的愿望，看看满眼的绿色，百花绽放，总能够让人格外的放松，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望着春色如许，总能让人想起唐代大诗人韩愈曾经写下的那几句话：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了，他呢是唐代的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而他呢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哇，这个称谓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了。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而这首诗的名字大家应该也都猜出来了，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刚才说到的呢只是其中的第一首，而后半部分呢就是莫道官忙身老大，既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身未深。无论你的官儿有多大啊，但是呢不能缺少了这份去追逐春的啊，就会是对这种春色的向往。而且呢在这首诗当中啊，可以说非常的经典，这是当时呢韩愈写给他的朋友张籍的两首七言绝句，也是作者的经典作品之一了。而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第一首。那么说到这首诗的名字啊，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人都说哎，这十八员外和他的朋友张籍有什么关系吗？当然这是同一个人。这首诗呢就是写给当时在担任水部员外侍郎的啊这个诗人张籍的。张籍呢因为在兄弟辈当中排行第十八，所以呢也叫他张十八。大约韩愈约张籍是一块儿踏春巡游，张籍呢却因为啊事情太忙了啊，这个老是推辞他。当时韩愈呢就做了这样的一首诗来送给他，也是劝说他这早春景色之美，希望可以触发到张籍的游兴。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中的第一首“天街小雨润如酥”的这经典句子。那么演唱者呢是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歌手张含韵，他来唱出“天街小雨”。咱们先来听听歌声，再来解读这篇诗。

听到这温柔如水的声音啊，同时呢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这首歌当中呢还有非常动听的古筝的演奏啊，也是特别的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古风的元素进来。非常好听的天街小雨，演唱者是张含韵。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是在唐穆宗长庆三年的早春期间，当时呢韩愈已经有56岁了，他呢是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并不长，但这个时候呢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在此前不久呢郑州这个刚刚遭遇了藩镇的叛乱，这个郑州呢当时就是指河北的镇定啊。那么韩愈呢也是奉命前往宣府，也是说服了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呢当时非常的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这个任上调任为吏部侍郎，也就是升官了。在文学方面啊，其实他早就已经名声大振了，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当中他也是卓有建树的。因此啊，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了，但是他也一点儿不因为岁月如流而在悲伤着，而是兴趣盎然的准备迎接春天。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好友张籍其实呢也是在为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当时也非常的忙碌。而这时候的韩愈呢就希望他的这位好朋友张十八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春色之美，不要光顾着这些忙碌而忘记了去追逐踏青迎接春天的这个心。为什么说他的前面的这一首会非常的经典啊？因为前一首呢通过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着长安初春小雨的一个优美的景色，而且呢写的景非常的清新而且亮丽，表达了作者对于春天来临时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及呢他的喜悦之情，以及呢一定要引逗自己的好友走出家门去感受早春的信息。而后面的一首呢其实重在干嘛，抒情的，是为了让好友走出门感受这样的春天，所以呢这前后两首的寓意呢可能还会有些不一样，所以前面的景色的描写呢更被大家所熟悉。今天的哆来咪带着大家就来听到的这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的这其中的重点的第一首啊，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通过一首首歌可以在歌曲当中了解古诗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的小故事这就开讲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和春有关系，叫做枯木逢春。
3: 枯木逢春，也就是说干枯的树木到了春天重新发芽生长，比喻呢陷入绝境的人或者是事物重获生机和希望。这个成语赞美了春天的神奇力量，也传递着不抛弃不放弃就有转机的美好信念，这非常适合我们在春天里读懂成长的意义。
2: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故事当中。在遥远的青山脚下，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小山林，山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活泼的小松鼠乐乐，有温顺的小兔子朵朵，还有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啾啾。山林中央呢，长着一棵高大的老梨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几十年，每到春天就会开满雪白的梨花，远远望过去像是一团团蓬松的白云，香气能飘遍整个山林。夏天枝头上挂满甜甜的梨子，小动物们都会来到树下乘凉吃梨子，老梨树就像是大家的守护神一样，默默守护着这片小天地。
3: 可就在去年冬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席卷了整个山林，凛冽的寒风像刀子刮在老梨树的枝干上，发出呼呼的怒吼。厚厚的积雪压在它的枝桠上，越积越厚，许多细小的树枝被压断了，粗壮的主枝也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雪停之后，老梨树的叶子全都光了，枝干变得干枯黝黑，摸不放弃，等到合适的时机就一定能够重获新生。
2: 枯木逢春啊，不仅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更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故事，因为它告诉我们生命是充满了奇迹的，绝境往往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不害怕失败，不放弃希望，脚踏实地坚持努力，就一定能够走出低谷，获得重生的好时机与美好。就像是春天总会沉睡万物，但是呢它也会唤醒它们，努力呢也会换来回报，这既是春天的智慧，也是我们成长路上最为珍贵的启示啦。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山摇地动，紧跟着宋军是伏兵四起。大刀将赵毅和飞叉将梁兴听见了炮响，急忙跳出掩体，跑上山口上的额头峰。这额头峰是对头的，在上边摆着两门火炮，一边一个，炮嘴冲着山下往前探探着。守山的200名雁翎兵立刻在两个山峰中间搭成了天桥，然后从石喇子后边抱出来事先打好的枯枝朽木，一起往山下扔，正扔在山口的道路上。有的人还把整棵的大树也扔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山口就被柴火插住了，平地堆起一人来高，2丈多宽。然后人们站在天桥上往下撒火药，随后把天桥撤掉。赵毅一摆手，来呀，放炮。火炮的炮口冲下，咚咚的两炮打在柴火堆上，呼的一下子火就着起来了。就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苗子窜起来几丈高，像火焰山一样，插翅也飞不过去。额头山上的兵丁一部分往下边添柴火，另一部分拿着弩弓要箭守在山头，你不过来人便罢，只要过来人就开弓放箭。炮响的同时，守在两边半山坡上的两个人汤怀、张显从岩石后边跳出来，吩咐雁翎兵快放箭。就听着噔楞噔楞的弓弦响，紧跟着啪啪啪啪一阵的火箭射在半山坡的干草上，干草上撒上了火药，箭火就着啊！一霎时烈焰腾空，烟雾乱滚，金蛇乱窜，烧得翻兵翻将焦头烂额，连喊带叫，头发眉毛呼的一下子都没了，到处是火呀，没处藏，没处躲，烟熏火燎，眼睛睁不开，也看不清谁是谁了，吵吵嚷嚷，自相残杀，人撞马，马撞人，各自逃命。除了烧伤的人财马亚，死伤无数，哭声一片。这阵儿山上的青稞子全着了，烧得山石烫人呢。那詹韩吓坏了，战马退到两山中间的大道上，往四周山头上看了看，什么也看不清，天黑了，各个山头上黑洞洞的，只是这条山道火光冲天，人喊马叫和哭声连成片。詹韩的汗下来了，暗想我上当了，快把那个打柴的樵夫给我叫来。小帆答应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报告郎主，大事不好，打柴的樵夫早跑了。詹韩气坏了，自己打一辈子雁，今天叫雁千眼了，那樵夫一定是引阵的，还用问吗？给我找回来。詹韩真猜对了，打柴的樵夫正是马前张宝，岳飞派来引阵的。那张宝坐在石头上观察动静，找好了地势，等炮声一响，翻兵翻将这一乱，谁还管他呀，他往沟里一滚。在离这块不远的地方有个山石洞，石洞的外边藤萝挡着，所以谁也不太注意，张宝滋溜就钻了山洞了。到里边一瞧啊，黢黑，地方不太大，只能蹲两个人，而且有进口没有出口。张宝一想，我就在这儿吧，这个地方挺好，还烧不着，往外看看得很清楚，等大队人马都过去，我再兜他们的后路。他蹲在山洞里往外边瞧着，就看外边火光闪闪，翻兵顺着大道往前跑，最后啊剩下一些伤兵了，其中有一个小帆跳到沟里，他到着沟里正好落在山洞的眼前，他用手这一瞎划了，就摸着这个洞口了，他也不管什么地方，伸着脑袋往里就钻，可把张宝吓坏了，急忙往里就退，怕被翻兵发现了。

也是这个小子该死，还往里钻。张宝一想，我再要不伸手，他就得把我抓住，干脆我先抓他吧。张宝身高一丈，膀阔三庭，胳膊像个小领子一样，两个手像大蒲扇一般。他就偷偷的把两只手伸出来了，翻兵一探头，张宝把两手照这小子脖子咔的一枪。也是这小子脖子细点，张宝力量大一点，张宝的两手虎口一对头，一使劲儿，就把这小子柯拉素给捏碎了。这小子一声也没哼，两腿蹬的蹬的就没气儿了。然后张宝使劲把死尸拉进来，往里推了推。他刚把死尸落到里边，外边又来个番兵，小声的喊：“窝里度，你在哪儿？窝里度，别光你自己跑，把我也带去。”张宝一想，坏了，后边还跟了个死鬼，这怎么办？他急忙把死尸窝吧窝吧一片腿儿骑到了身底下，躲在洞的井里边往外看着，就看外边这个还在问：“窝里度，你在哪儿？”张宝一想，死这个叫窝里度，也不会答应，干脆我替他答应了。他捏着嗓子小声说：“在这儿，过来吧。”那个家伙顺着声音摸到洞口，他还挺尖，脸冲外倒退着往里走，那个意思怕有人堵洞口，里边地方太小了，退没有两步就要坐到张宝的身上了。那张宝心也是蹦蹦直跳啊，心想要叫他发现，他一喊我就完了。张宝用手摸，在地下捡起刚才窝里都扔下的腰刀，他右手提刀，左手轻轻地把进来这个小帆往怀里一抱，小帆就坐到张宝的怀里了，里边黑也看不清。张宝左手一摸这小子的脑袋，右手的刀奔着脖子唰就过来了。这小子脚的凉丝丝的，稍一疼脑袋下来了，弄张宝一身血，恶心恶心的。张宝把死尸往旁边一放，从洞里出来了，往前边一瞧，粘寒队伍走挺远了。张宝一想，我兜他的后阵吧，追！他提着这把刀撒腿就跑。再说粘寒和同贤文郎一看两边的山坡全起了火，大道上也着了，兵将没处逃没处躲的，烧死的烧伤的有上万人，一提鼻子有股烤肉味儿，这哪行啊，得退。两个人忙派人打探，有人报告刚才进来那个山口已经封死，大火冲天没个过去，前边可以走。张邯说要是这样的话，别攻山了，逃命要紧，往前跑吧。大道上有火，前边有条小道，顺着小道这队伍就下去了。摸着黑走出有二三里地，突然队伍停下来。张邯忙问探马：“为什么不走了？”探马来报：“启禀郎主，前面有道山涧溪水横住了去路，咱们是否过溪水？水有多深不知道，天黑看不清楚，下水探一探。”是。詹憨和同贤文郎也全到水边上，一看山涧挺深，可听听水流的声音呢，不急，正挡住他们的去路。往对面看，全是乱石蒿草，看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过来两个开道的番兵，扑通跳下了水，试了试水深，然后上来：“启禀郎主，有三尺来深，水流不急，可以过河。”张邯点点头：“苍天有眼，该我得救啊！”三军二郎渡水过去，扎！番兵们就盼着这句话呢。刚才的混战，有的人身上带着烧伤，火烧火燎的难受啊，连惊带吓，汗水早把衣服塌透了，一个个口干舌燥，盼望能有点水喝，可没命令谁也不敢动，命令一下就听着劈当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跳，见了水都乐坏了，有的用手捧着水喝了，

我的洗脸洗头，沾寒着急呀、啊！快过，别在这磨蹭。他怎么说，翻兵也不动地方。满西涧里尽是人呐、啊，一个挨一个像高粱茬子一样。刚走到中间，就听着叨叨两声信炮响，沾寒吓了一跳，翻兵也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儿。原来这也是岳飞早就安排好的，在山涧的上哨有宋将王贵领着雁翎兵把守，用400条大口袋装上了沙石，憋成坝，把溪水存在里边，像个小水库一样，水早就满了，从口袋坝的顶上流过去，所以方才水溜不及，这水已经憋得足足的了。信炮一响，这100名雁翎兵是人人争先，用挠钩套索扒口袋，把口袋扒开了，这可了不得了。就听着呼隆的一声，大水就下来了，声如牛吼，犹如半天中塌了天河一样，哇，水浪多高冲下来，翻兵翻将正在河当间，这个力量太大了，水溜一过，再看翻兵翻将一个个全飘起来了，滴溜溜人随水滚，战马驻波往下冲，河里不断的高喊救人呐，一会儿就被水吞没了。流出了2里多地，下哨是宋将施权，他带着雁翎兵守在河边上，一看人被冲下来，100话赶紧来呀，往上搭人。有的翻兵会点水往岸上爬，雁翎兵手拿挠钩往上搭，搭上来的翻兵死伤无数。大王沾寒眼看着自己的儿郎被水冲走，心疼的大哭啊。再看山涧的水涨了不少，稍微平稳了一阵儿，沾寒过河，沾寒肚子都气爆了，伤了我这么多人，我没看见宋朝的兵将在哪儿，没办法报仇。因为翻兵生在沙漠和草原，会水的太少了，干着急过不来，骑马的都过来了，不会水的转摸摸。这个时候大叉将梁兴和大刀将赵毅从后边杀来，张宝也到了，追杀岸边的翻兵。翻兵见主将过了河，又连连的吃亏，哪有心恋战呢？有的投降，有的噼了啪了往河里跳，做了水鬼。沾寒见对面发现宋兵，有心折回去，还得过河，又怕河中有什么埋伏，干着急呀。同贤文郎说，郎主，今夜能保住咱俩的性命就行了，别管那么多了，快跑吧。沾寒跺足捶胸，带领残兵败将逃走。王贵、张显、张宝也不追赶，把岸上的这些人包圆了，三个人回山了。沾寒这才稍微放点心，因为慌不择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没有正经道，很不好走。沾寒说，这要是转到山里头，没有向导领着，几天也出不来呀。探马快找道路。一会儿探马奔着谷口跑去，小番们一个个魂飞魄散，也竟往谷口跑。此时沾寒心里很难过呀，自从我兄弟金兀术打进中原，一帆风顺，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投进中原，打陆安州，学习陆安州，得两郎官，河间府，没费吹灰之力呀。二进中原，势如破竹，没想到遇上这个岳飞，如此的厉害，今夜怕本王难逃活命啊。想到这儿，他掉下两滴眼泪，回头看看自己的人马，原来10万人浩浩荡荡，现在队伍短了半截，受伤的一瘸一拐在后边跟着。同仙文郎紧着劝，郎主别难过，军家胜败是常事，等我们回河间府重领大兵，报今日之仇。正说着，有探马来报，郎主，前边竟是山峰，没有出路啊。沾寒听了

0: 我吸口凉气。如此说来，我命休矣呀。同乡文郎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哪能没道路呢？那找一找，找一找。这些人都周围的看，有个平章用手一指，哎，这边不是有一条小道吗？不管通不通，先走一走再看吧。詹海也别无良策，随同众兵将一起从夹山道往前走。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埋伏的宋兵，领兵的是周青，他在山上听见下边有人马走动，忙吩咐来点炮。就听了三声炮响，在夜间响得格外的瘆人呢。山谷传来不断的回声，把番兵吓趴下的无数啊。这时候山上往夹山道上扔石头和滚木，石头如飞蝗密如雨点一样打响下来，打得番兵头开脑裂，尸急如山。詹韩为保住自己的性命，用人来电道，告诉冲，倒下一层兵又冲上一层，哗又被打趴下了，又冲上去，上去一百人，能躲过飞石的也就十来个。等山上的石头扔得差不多了，宋将周青忙告诉手下的兵丁，哎，都省点使啊，现捡石头来不及，瞅准了再打，也看不清啊，哎，着么点儿嘛，耳朵听着点。就趁这个功夫，同贤文郎保着詹寒拼命地跑过夹山道，除了谷口，来到大道上。这时候已是五更天了，天放亮，整跑了一夜。詹寒收拾一下残兵败将，集合队伍休息一会儿，天蒙蒙亮了，看清了道路，前面是条大道。等詹寒上了大道，是哈哈大笑，把同乡文郎吓了一跳，以为他吓疯了呢。郎主，你怎么了？病了？
1: 没有没有。
0: 郎主，这一夜咱们吃了这么大亏，那您怎么反笑起来呢？
1: 我不笑别的，我笑那越南蛮虽会用兵，到底平常若说在此埋伏一支人马，某家插翅也难飞呀。
0: 他话还没说完呢，就听着当一声炮响，霎时宋兵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拦住了去路。火光中有两匹战马，马上坐两员宋将。詹寒带住自己的坐骑抬头一看，啊，就看两员宋将威风凛凛，煞气逼人。左边这个人身高过丈，虎背熊腰，面似边招铁，黑中透亮，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冰铁盔，上安斗大的噪鹰，身穿冰铁甲，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坐下青鬃马，掌中一对四棱冰铁双锏，往那一站，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熊的太岁，正是岳飞的二师弟、二兄弟牛皋。右边的将官身高九尺，头戴斑卷荷叶盔，背背着五杆护卫旗，随风飘摆，身穿黄金甲，外罩蓝色战袍，长个脖子头，翘下巴，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眉毛，吊眼梢，秤砣鼻子，火盆口，有两个獠牙直在了唇外，胯下红鬃马，手中钉钉狼牙棒。别看这个人长得相貌丑陋，但是一团的正气。这员将，这是大将吉青。两个人奉了岳飞的将令，埋伏在此，整整了一夜了，身上叫露水都搭透了，两人早着急了。别的地方杀声四起，他在这儿待着，手心早刺挠了，可盼着金兵到了。炮声一响，二人一左一右冲到队前，二百雁翎兵雁别翅拍开，压住了阵脚，有的拿长枪，有的拿斩马刀，双手带，一个个精神十足，给官敌撂阵。常言说得好，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呀。再看北国的番兵，已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哪有心打仗啊，东张西望的准备逃命。兵这一慌，将官的也心里没底儿。那牛皋把双锏左右一分，高声喊道，
2: 北国的兵丁还不受死，等待何时？你看祖宗在此。
0: 就这一句话，番兵番将

是磨头就跑。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几个是金牙胡、银牙胡手下的兵，金牙胡死在岳飞手，银牙胡死在牛皋手，牛皋当时报的祖宗，所以一听祖宗两个字是磨头就跑，有几个动的人心就慌了，拨头都跑。詹憨、童贤、文郎也在乱马军中逃命，牛皋和姬青见他们往回跑也不追赶，准知道他们还得回来，因为别无他路可走。果然一会儿的功夫，宋兵宋将又杀回来了，原来是周青、施权、王贵等人领兵随后追杀而来，来势很猛，所以金兵一部分将官抵抗宋将，另外的将官保着詹憨又回来了，死活也得从这条大道冲过去。詹憨传令，来啊，列队出战，哪个去会宋将？这时候从旁边过来一匹战马，马上一员都督，34-35岁，面似橘子皮，嘎里嘎达，胸前狐狸尾，脑后织机灵，胯下花斑豹，手中一条金棍，有7尺多长，插杯口粗细。说是金棍呢，就是走的金水儿，其实里边还是铁的，一看是员猛将。这个家伙催马来到队前，高声喊道，小南蛮，闪条道路，让我家王爷过去，饶而不死，不然的话教你在棍下做鬼。大将姬青一摆叮叮狼牙棒，嗨，番将通明受死，要问某家乃四郎主帐前听令阿里托金之也。这个小子哥四个，老大叫阿里托金，老二叫阿里托银，老三叫阿里托铜，老四叫阿里托铁，是四条大棍，分为金银铜铁。大王詹憨一起兵，金兀术把这四猛就给分开了，把老大和老二啊给了詹憨了，老三老四还留在河间府保金兀术。老大老二从打到詹憨的帐前就没出过战，因为他们离开河间府往青龙山进发，这一道上这哥俩竟憋气了。他看詹憨眼睛里只有童贤文郎，根本不拿这哥俩当回事儿，所以打什么仗也不过去。昨天岳飞一个照面打败了童贤文郎，哥俩是暗暗的高兴，该詹憨呐，你光信任童贤文郎那是个饭桶，这回叫你看看你信任的饭桶给你输了。后来詹憨亲自出战，哥俩想，哼，要是重用我们哥们儿，还用你詹憨出战？这回啊叫你自己打去吧。结果詹憨和岳飞一交手，詹憨被打得抱鞍吐血，这哥俩一吐舌头，心想多亏没过去，过去我们也白给，因为詹憨都不是岳飞的对手，我们俩怕也够呛。可是昨天进了青龙山，这一宿碰见的伏兵，哥俩也吓坏了，好容易天亮上了大道，又被堵住了，我们再要不过去就得全军覆没，这回啊上去吧，露两手给他们看看。阿里托金催马来到阵前，和姬青通明报信打在一起。阿里托金的能位不错，号称四猛将，可是他跑了一夜，又累又饿，在士气上和力量上和姬青比都差远了。那姬青年轻力壮，手中叮叮狼牙棒，力大无穷，一看大棍挂着风声呜的到了，他也不躲也不闪，用叮叮狼牙棒往上一迎，只听着啪，把棍就给磕出去了，两个兵刃撞在一起都冒火星子。两人打了6-7个回合，姬青想，主要是抓詹憨好换回二胜，别恋战了，拿出我的绝招吧。想到这儿，他虚点一招假装败走，两脚一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就明白了，因为马通人性，素日都训练好了，战马前腿一跪，来个马失前蹄。阿里托金一看，
这是个便宜，哪能不追呢？拍马就追，来到近前是抡棍就打。吉青一看棍已经下来了，猛然一提战马，战马突然跳起往旁边一闪，大棍嗡就走空了。因为使的劲太大了，阿里托金棍一走空差点摔下去，他啊一愣，吉青的叮叮狼牙棒就下来了。呜，阿里托金脑后挂着风绳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听着啪，狼牙棒下去打得脑浆迸裂，死尸摔倒在马下。阿里托金一死，他兄弟阿里托银看得清清楚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哥一死可把阿里托银疼坏了，他放声大哭，哥哥慢点走，待小弟与你报仇雪恨。说完拍马手舞亮银棍来到了队前，和姬青一不同名二不道姓，两个人是大战在一起。大王詹韩和童贤文郎站在一旁看着，心想趁着两人打得正激烈，我们不走还等待何时啊？难道等着叫人把我们抓住，趁这个机会跑吧？想到这儿往上一冲，就奔着雁翎兵的队伍冲过来了。雁翎兵百兵刃结架相还，这个时候后边追兵也到了，两下里混战在一起。牛皋用眼睛往四处一撒，他一眼就看见中间的一员大将，人高马

0: 我岳大哥跟我说过，放谁也别放沾憨，他最值钱。要是抓到他，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牛皋和詹憨的战马一错蹬，牛皋伸手抓住詹憨的皮艇大带，单膀一较力，你过来不，一下子把他走马活捉横担在自己的铁棺梁上，拨转马头回到了本队，把詹憨扑通扔到了地上。有兵丁马金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寒鸦覆水式把他捆上了。詹憨一被擒，阿里陀银一走神，被姬青一棒打死。经过一阵的混战，番兵所剩无几，纷纷逃命去了。这一仗在我国历史上早有流传，叫岳飞大战金兵800破10万。这个时候天光大亮，纷纷上山找岳飞报功，牛皋特别高兴，活捉詹憨能换二胜，这回我这功劳大了。他挺着胸脯，舔着肚子，撇着嘴来见岳飞：
5: 先锋大人，末将走马活擒詹憨，特来交令。
4: 岳飞一摆手：
5: 好，把詹憨带过来。
4: 有两个雁翎兵把詹憨架上来。岳飞抬头一看，勃然大怒：
5: 来啊，把牛皋捆上杀。
4: 众将都愣了，过来两个兵伸手抓牛皋，牛皋急了：
6: 冤呐冤呐，大哥，我有什么罪你要杀我？
5: 你抓的是谁？詹憨呢？
6: 胡说，
5: 你中了人家金蝉脱壳之计，放走了詹憨，误我的大事。
4: 牛皋不服啊：
6: 我没错呀。
5: 那好，你问问他是谁。
6: 好，我问问。
5: 牛皋来到近前看了看，我说你到底是谁？
4: 这个人说：我乃是军中的平章，换上王爷的衣服被你们抓住，我乐意替我们王爷死。牛皋气坏了，上去啪就给个大嘴巴子：
5: 你耽误我的大事。
4: 回头冲着岳飞说：
5: 大哥，我有罪。
4: 岳飞说：那个人还没说实话，他不是一般的平章，乃是先锋同仙文郎。那个人一听，机灵灵打个寒战，

0: 头低下了。这人正是童贤文郎，因为牛皋带人拦住了去路，番将往后一退，童贤文郎可沾酣说：“大王，看意思我们跑不了了。我死是个小事儿，怕王爷有好歹，臣有一计，咱俩互相换下衣服，我替大王死，希望郎主多多照顾小人的妻子后代。”詹涵感激得了不得呀，两人互换了衣服，牛皋才上当。岳飞眼睛里不揉沙子，一眼就认出来了。牛皋，我杀你冤不冤？
1: 不冤不冤。
0: 不过大哥，你告诉我，这样打扮装束的就是詹涵，谁知道他们换衣服？这时候张显、汤怀、王贵、姬青、施权、梁兴全都给讲情。大哥，我们愿意把所立的功劳都给牛二哥，讲功折罪。岳飞说：“好，今日是初犯，饶你不死，日后躺在误事，军法无情。牛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记大过一次。不过念你抓住童贤文郎有功，讲功不过，去吧。”牛皋一听就一咧嘴呀、啊：“大哥真厉害呀、啊，我这一夜白打了。嗨，闹个痛快也行啊。”这时候岳飞下令叫人打扫战场，金兵扔的东西老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盔铠甲胄、马匹、粮草，除了烧掉的也剩下不少，光俘虏就有上千人。这里不少是中原人，是被北国人掳走了之后被迫当兵诱打中原，现在被擒，纷纷要求参加雁翎兵。不过岳飞没有权处理这件事儿，得写折本报告张所，元帅张所派人送到京城，然后听回信。岳飞忙派牛皋带200人押着童贤文郎连缴获的东西送往张所元帅的大营，岳飞留下处理善后。这边只剩下600雁翎兵了，这还有上千名的俘虏，光青龙山战场上就得收拾2天。一天从早忙到晚，岳飞抽空操练雁翎兵。第3天，牛皋带人回来了。大哥，青龙山一仗张元帅非常高兴，把我们的功劳写在折本上，派人送往京城，叫你在青龙山操练人马，等圣旨到再起兵，并带来了生牛20只、生羊50只、好酒10坛、犒赏3军，是敬听佳音。全军上下庆贺胜利。这天有兵丁引张所的中军官来见岳飞，这个中军官叫胡仙，胡仙还挺客气，见着岳飞急忙施礼：“岳将军一向可好？”“
1: 好啊，胡将军倒是有事吗？”“
0: 我奉了张元帅之命调你去帅营，有要事相商。”“
1: 哦，什么时候到？”“
0: 叫你安排安排，速去。”“
1: 我可走了，我回去交令去了，你要马上起身。”“
0: 好，我这就到，不远送了。”胡仙走了，岳飞把那哥9个找来，告诉大家：“我去帅营商议军情，你们在这儿好好练兵，看守俘虏，没什么事儿，我3天准回来。”牛皋一拍胸脯：“大哥，你走吧，一切事儿包在小弟我身上。那些俘虏叫他们跑，他们也不跑，对周围地理不熟，出山的道口都封死了，手里又没钱，他们是寸步难行。再说了，又穿的是金国号坎儿，在里边还保险点，要是出去啊，就能叫老百姓给吃了。你走吧。”张显说：“大哥，你自己走我们不放心呐，我和你同去吧。”“
1: 那可不行，没有元帅将领，哪能随便离职呢？我和张宝2人走得快，现在起身，一夜的功夫，明天天放亮就到了。”
0: 说完收拾东西，2人出营登城散路。上半晌走的晌午打尖吃饭，一直走到红日西坠，出来100多里了，天快黑了。这阵儿路上行人也少了，前边有不少的树林子，两边蒿草多高。又走出3-4里地儿，就看前边是条大河，四处没有人家，岸边全是芦苇塘。两人顺道来到河边上找桥要过河，等他们把桥找到了，两个人全愣了，因为

0: 桥梁断了，桥上的木板全没了，没法过去。岳飞着急，元帅找我是有急事儿，军务在身，过不去河，在这儿一耽误，今夜到不了大营。再一看河面挺宽，水流挺急，往河中一看，一只船也没有。张宝，这桥是什么时候断的？
1: 那谁知道了？
0: 从这儿到元帅大营，可有别路可走吗？
1: 没有，没听说有别的道路可走。张望，
0: 中军官胡仙到青龙山传令，他也得走这道河呀。他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对呀，
0: 说明这个桥是刚才断的。
1: 你等会儿吧，我给您找个船去。
0: 岳飞下马也往河面上看，哎，发现在对岸的苇塘中藏着一只小船。张宝，你看对岸有船，快叫船家过来。张宝也看见了，冲着对岸喊：
2: 哎，艄公，把船划过来，把我们渡过去。
0: 那船上的艄公懒脱脱地站起来，听见了喊声，往这边看了看。
1: 好吧，你等着。
0: 说完他提锚摇橹，小船咿咿呀呀地奔这边划来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岳飞穿着扎金箭袖，是个主人，旁边黑大个子是个仆人。他问岳飞：
1: 哎，你们要过河呀？
0: 这人说话嗓音洪亮，瓮声瓮气。岳飞一看划船这个人，哟，长得太凶了，身高一丈，膀阔腰圆，紫脸膛，生得粗眉环眼，光着膀子没穿衣服，前胸的护心毛半扎来长，高挽着裤腿，腰系一巴掌宽的犀牛皮带，光着脚巴丫子，头挽牛心发短，铜簪子别顶。岳飞说：船家，请把我们渡过去。紫脸大汉挺慷慨：
1: 行，不过船家不打过河钱，
0: 要过河可得先交钱。张宝点点头：那当然给钱了，不过你要多少啊？船家眨巴眨巴眼睛：
1: 不多，一个人10两，一匹马10两，你们两个人一匹马，共计30两，就给30两吧。
0: 岳飞一听心里明白了，
1: 哦，
0: 此桥必然是这个人拆断的，他把桥拆了，用船渡人，想趁机诈财呀。张宝在一旁说：
1: 我说船家，
0: 你要的太多了，我们连人带马叫你渡过去，给1两银子就不少，要30两，
1: 太多了吧，朋友，让点吧。
0: 这个人二话没说，摇船就走。岳飞想，他要走了，我们怎么过河呀？
1: 哎，船家，别走，
0: 就依着你，先把我们渡过去，就给你30两银子。
1: 大个子把船又摇回来了，哼，还是这位相公大方啊。还别说你们呢，谁来都这个数，皇上来了也得给我钱，我这个人吐过吐沫就是钉，不许讲价钱，先给钱吧。
0: 岳飞一乐：船价依着你，给钱依着我们，我们有急事儿，着急过河，过河就给钱，不能错，你先帮我们渡过去吧。船家眨巴眨巴眼睛，爱想，哼，就渡你们过去，你们还能飞到天上去啊？今天我这个买卖做着了，别看这两个人包袱不大，看意思没有什么，这匹马可不错，怎么也卖个80-80两的。不过这个买卖不大好做呀，这两个人都是练武的，那个公子文皱皱的，容易受使，倒是这个黑大汉一脸的横肉，手里这条冰铁齐眉棍，怕不好惹呀。我先对付他，把他宰了，不怕这匹马不到我手。想到这儿连说：
1: 好吧，先把你们渡过去，再给钱，不过可不许打赖啊。
0: 那哪能呢？船家又接着说：
1: 哎，我的船可小啊，你们两个人一匹马一次渡不过去，得分2回，我先把这个公子和马渡过去。哎，大个子，回来再渡你，行不行？ 你别看张宝心粗啊，可粗中有细。他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心想：你别跟我绕脖子，这是想把我扔在这儿，我不上当。想这儿，他一乐：哎，船家，我有急事儿，你还是一次渡完吧。你既能装一人一马，哪带我一个人呢？我能占多大地方？这么办，我就在船梢上蹲一蹲吧，一齐都过去吧。船夫听了心里暗乐：哼，大个子，你要是在船梢上，不用我费半点力气，我一脚就把你蹬下水里喂王八了，
2: 这可不怪我了。好了，你要是乐意上船，那你就上，不过船小，你可站稳些啊。
1: 没事儿。死脸大汉把船拢好，岳飞牵马上船。船是小，装不了一人一马。岳飞把马牵到舱中，自己坐在船头。张宝背着包袱爬到了船梢上，手拄着大棍子靠着舵旁站着。死脸大汉摇橹奔对岸去。这船家眼珠滴溜溜乱转，心里合计：我怎么能把这黑大个子抓住呢？宰了你！这黑大个手拄着大棍子，两眼瞪得跟包子一样看着我。我手里又没有兵器，不得下手吗？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得把它支开。想到这儿，他冲着张宝皮笑肉不笑的咧了咧嘴：
2: 哎，客爷，你替我摇会船，我取点点心来吃，你要饿了也请你吃些。
1: 张宝早看出子大个子不是好人，他又出什么道道？
2: 好吧，你取去吧，我来这给你盯一会儿。
1: 说完把棍子往旁边一戳，双手摇橹。子大个子到张宝的身后打开了舱板，从里边悄悄地拿出一把短刀来。他敲手捏脚来到张宝的近前，奔着张宝的后脑海唰就劈来。张宝双手摇橹，可眼睛的余光才盯着船桨，忽听脑后挂着金风，头往旁边一歪，刀走空了。张宝奔着他的手腕子嘡就一脚，这一下子把刀就踢飞了，日懂，刀掉河里，又飞起一脚照定死脸大汉的小肚子踢来。船家一看不好，往后一仰身，一个倒毛扑通的一声翻到了水里。这个人的水性真好，在水里像条鲤鱼一样劈波斩浪，灵活自然，奔着小船就过来了。他想把船弄翻，把两人抓住。岳飞在船头看得很真切：
2: 张宝，别让他靠近船帮，小心船翻了。
1: 张宝说：我知道了。他把冰铁七枚棍往河里一顺，拿它当桨在船尾上划，大铁棍在水里的围着船帮稀啦哗啦来回的豁喽，谁敢过来呀、啊、过来就没命了。船
3: 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
6: 金钱、
5: 名誉、
6: 名誉、
5: 权力、
6: 权力、
5: 地位、
6: 地位，
5: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7: 在人们的印象中，郑源是地地道道的好人，兢兢业业，踏实勤恳，因敬业爱岗而深受洪家上下的敬重。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一时风流竟惹祸上身，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受此威逼， 郑源焦虑至极。

0: 原本想向红山坦白，恳求原谅，一致对付陈新祥，但终是畏惧牢狱之灾，也没能抵住利诱。三天后的晚上，他弃械投降，主动约了陈新祥，两人第二次秘密会面。陈新祥深知红山的处事原则，仿佛一块高级优质的金属，滴水不漏，刀枪难入。如今试图在红山铜墙铁壁的后墙根钻研打洞，需要非同一般的胆量和勇气。他很清楚，如此铤而走险，一步不慎即可能满盘皆输，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得到宝物的念头像魔鬼一样紧紧地抓住他的神经，他决定孤注一掷。同时又想，这颗大大移动的棋子，它有可能被吃掉，又怎能不会成为胜利的开端？就像一场赌局，一旦赢了，那就盆满钵满。人生无处不赌，愿赌服输，大收益往往伴随着大风险。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怎么欣赏险峰无限风光呢？如意取之，必先与之，这是陈新祥屡试不爽的用人之道。红山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生活里还缺什么？他的软肋在哪里？陈新祥殚精竭虑，挖空心思，仍是无法参透。但自从成功策反了红山的贴身管家，他便犹如获得一件短兵利器，暗藏在身，关键时刻找到了红山的死穴。在郑源这里，他终于得到一个关于红山的家族秘密。据传，当年雍正皇帝身旁有两名武艺高强的御用武士，他们彼此互不相识，只与皇上保持单线联系。两位武士每人手持一块翡翠玉牌及令牌，玉牌的图案正面雕龙，背面刻虎，两块为一副，一块龙首，一块龙尾。龙首和龙尾一旦相遇，即可合二为一，二虎护龙，因此也被称之为龙牌。某日，两个互不相识的武士被皇上分别派出执行秘密任务，两块龙牌作为认证身份的接头信物，当首尾合二为一，便知同为兄弟。在那次任务中，其中一位武士不幸遇难，临死前将手中龙牌托付给并肩作战的姓洪的武士，由他转呈皇上。然而当洪武士辗转回朝，却惊闻皇上已经驾崩，随后他便带着龙牌回到河南老家，隐居乡间，不再过问天下之事。两块龙牌被传至洪山父亲那一代时，由于他父亲不务正业，染上毒瘾，为吸食鸦片，竟偷出家传玉牌变卖成钱。自那时起，龙牌便离开了洪家，流落在外。洪山的爷爷痛心疾首，因此被活活气死。临死前，他将年仅16岁的洪山叫至床前，告诫他：
1: 龙牌是我们祖传的宝贝，它代表着忠诚、信任和至高无上的荣誉，它的意义超出我们洪家任何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你要记着，凡是洪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去找回龙牌。
0: 照郑源的说法，洪先生已经找回这副龙牌的其中一块，另一块还流落在外。但近两年他已经停止寻找，似乎得知龙牌的下落，又似乎还没搞清楚龙牌具体所在，所以他在耐心等待，等待机会。郑源送来的绝密信息令陈新祥欣喜若狂，他至今尚不清楚父亲当年随身佩戴的玉牌来自何方，取自何人，但此时此刻几乎没有任何疑问， 他可以确定父亲当年那块不离左右后来神秘失踪的玉牌正是红山。

0: 这是陈星祥苦苦寻找的其中之一，而且如今已经回到红山手里，而红山梦寐以求的另一块龙牌就在夏薇身上。只遗憾红山跟夏薇互不相识，上次的生日宴和价值。事情查至此， 另一个曾经令陈星祥百思不解的问题顿时迎刃而解，豁然洞开。深谋远虑的父亲，即便对情谊深厚、情若手足的红山，也没有给予百分百的信任。陈天诺居安思危，用心良苦。夏薇对父亲留下的玉牌自是千般爱惜、万般珍视， 红山如果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取得龙牌，会不会对夏薇采取非常手段，尽可能保证不给夏薇带来一丝一毫的安全隐患，正是陈天诺没有将夏薇介绍给红山的真正原因。也因此，遗赠夏薇的宝物虽由红山保管，但红夏二人至今仍是互不相识。陈星祥不禁狂笑连连， 父亲煞费心思，老谋深算，却成全了自己。红山和夏薇不知对方的存在，岂不正合了自己的心意？这天晚上，陈星祥秘密连线香港商人吴尚奇，约他共商大计。吴尚奇连夜预订机票，第二天就飞赴青岛。
1: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高高低低的是山，弯弯曲曲的是路，叮叮咚咚的是水，叽叽喳喳的是鸟。这是流传在龙泉村的顺口溜，说的就是眼前的十里翠谷。九溪十八涧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静静藏在群山深处。郁郁葱葱的树林，翠色欲滴的野草，将整个山谷涂成一个绿色的世界。以往每遇心情不爽、情绪不安，夏薇都会躲到这儿来，坐到一块青石上，放飞思绪，疏解心情。那时候，陈星宇突然而来的婚姻承诺，让他一度仿佛行走在梦里。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被诬为小偷，而陈星宇竟撕毁约定，弃他而去。陈家的复杂关系，以及那栋大房子里说不清的诡异氛围，令他的安全感荡然无存，所以不得不选择逃离。那一阵，仿佛被无情的灾难抛向汪洋大海，他飘摇无依，除了寒冷、孤独、恐惧，周围什么也没有。为了配合警方调查，关注事态发展，也为保障自己的安全，夏薇悄悄租了别的房子。陈星宇到杭州找他的时候，他人还在青岛。直到一个月后，案子仍是悬而未决，他才决定和那个伤心之地彻底分开。那天早晨，看着诗诗冲着通租大门奔去，他就转身乘出租车赶往火车站了。那时支撑他生活下去的，除了来自姨妈一家的关爱，另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陈星宇一封又一封表示忏悔和倾诉思念的邮件。正是那一度把他推向深渊，让他粉身碎骨的爱情，重新把他从绝望的沼泽里一点点拉出来。爱情这东西真的好奇怪，他曾经让他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可是当他重新拍着翅膀回到身边的时候，当初那番可以为之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情绪竟渐渐从身体里褪去了。打开邮箱，看到陈星宇那一封封四处寻找他、几近疯狂的邮件，虽然他们给了他从头再来的勇气和信心，给了他温暖和怀念，

0: 虽然他想起热恋时光，想起那点点滴滴，还会刻骨铭心，还会泪流满面。但夏薇再也不愿坐到电脑前去傻傻的隐声登录伤心的 MSN， 甚至不愿意回邮件给陈馨宇，一个字都不愿。记忆里最深刻的，除了一张疲倦的脸，便是最后在电话里的那三个字，对不起。那三个字像锥子一样刺进他的心里。虽然很想把玉牌讨回来，可因为戒指被抵押在外无法归还，只好暂且存放在陈馨宇那里，等来日攒足了钱款再做打算。夏薇终于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就算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咬牙命令自己站起身，不许倒下。他告诉自己，与其每天沉浸在痛苦里，不如怀着希望做点什么。活生生的现实已经教训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指望天上掉馅饼，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他在距龙泉村3公里的歪脖树村租了间民房，重新抱起复习资料，全神贯注地读书，不分昼夜地复习功课。他决定考研，就像别的就业受挫的同学那样进行新的人生冲刺。其实去年毕业之前他就有这个想法，只是那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照顾生病的母亲，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规划未来。现在除了脚踏实地的学习，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自己踏实和安静下来，也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人和人不一样，比如陈馨宇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生下来就有被人安排好的路要走，而他必须自己找路。尤其遭遇了这番痛苦的经历，他更深刻领悟到人生还有很多东西比爱情更重要。他必须学习本领，才能真正取得在这个社会立足的资本。这个决心像一束小小的火苗，在他灰暗的生活中投下一抹亮光。离开九溪时已近黄昏，天空忽然落雨，夏薇拎着书袋急急地向家里走去。他租住在农家小院的一间西厢房里，这个并不好的朝向租金才稍微便宜些。每晚房东家一对正上初二的双胞胎都会坐到夏薇小屋里接受一个小时的数学补习。这份家教收入除了用来维持最基本的日常开销，还有一点剩余，他会一分不少地攒起来。潘铁欠了陈馨宇的债，点点滴滴地攒一点，就离还债的日子近一些。还没到小院门口，夏薇就远远看见一个陌生男人在院外晃悠。男人梳着光溜溜的背头，衣着考究。夏薇，男人望着远远走来的女孩，试探着喊出她的名字。您是？夏薇停下脚步，疑惑地望着来人。当男人确认面前的女孩正是自己要找的夏薇时，立刻两眼放光，脸上堆满笑意。夏薇小姐啊，找到你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吴，从香港来的。您找我什么事儿？夏薇眉头微皱，冷然望着他。第一眼看到这个人，他就没什么好感。怎样形容吴尚奇的长相呢？如果拍电影扮演汉奸，不知怎么化妆，直接拉他去做样本，绝对没问题。哈哈，夏薇小姐啊，说来话长呐，能不能赏脸一起吃个晚饭，慢慢细谈，可以吗？直接说你有什么事儿，听不明白吗？哈哈，看来夏小姐也是直爽之人呐。那我就直说吧，听说你手上有一块玉，我千里迢迢求玉而来呀。
1: 你听谁说的？
0: 一位收藏界的老朋友，当年和你爷爷都很熟悉的。
1: 我从来不认识什么收藏界的人。

在夏薇的记忆里，爷爷是没什么概念的，如果有的话，也是从母亲口中略知一二。爷爷曾经是个赌徒，败光了夏家基业。眼前这个人提到爷爷，夏薇条件反射的皱眉。今天太晚了，我还有事儿，很抱歉。夏薇做了送客的手势，吴尚奇正想解释什么，夏薇已转身走进小院，顺手关了门。吴尚奇望着院门待了半秒，也不气恼，只是笑笑转身而去。山海沉浮，风里来雨里去，什么人没见过，这点小小挫折算什么？初次见面，夏薇的抵触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如果说郑源是陈兴祥埋在红山身边的一个伏兵，那么吴尚奇则是他派出的一支精锐部队。连日来陈兴祥费尽心思，他知道想要跟红山做买卖必先成功取得龙牌，龙牌是拜会红山的见面礼，也是取回神师和刘金的叩门砖。 为顺利拿到龙牌，深思熟虑之后，陈兴祥决定让吴尚奇跑一次杭州。上次的麻醉硬盘事件虽有惊无险，仍使陈兴祥看到夏薇单纯背后的狡诈的一面，因此与他交手绝不能掉以轻心。吴尚奇为商多年，为人圆滑，又与自己利益一致，目标相同，无疑是最佳人选。 吴尚奇虽狡猾诡异，但因人生信条永远是利益至上，凡有利益即可一马当先，勇往直前。更何况这一次是他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的两件宝贝。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吴尚奇更是不辞劳苦驻扎到杭州来了。来到杭州之后，他通过私家侦探探查到夏薇的住处。 未免打草惊蛇，他住到潘铁的旅馆，每天和潘铁拉关系，企图从他那里探听到一些和玉牌有关的信息。不过潘铁的防范意识很强，一旦谈到夏薇就会转移话题，吴尚奇只能暗自恼火。后来他决定主动出击，就来到夏薇的住处，打算用计谋说服他。 初见夏薇，吴尚奇碰了钉子，呛了水，不过他一点也不灰心。连续一个星期，他每天都徘徊在夏薇所住的小院里。有几次夏薇出门迎面碰上，吴尚奇每每欲言又止，总是远远地望一望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0: 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翻江蜀蒋平率领老少英雄40余人赶奔莲花观，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商议。蒋平就对大伙说：各位啊，权衡利弊，这一仗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呀。从人上来说不如人家多，从力量对比不如人家壮，从能位高低还不如人家高。但是事在燃眉，迫不得已，愿诸位好自为之啊。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诸位可得豁出去，明白不？大伙一听很激动。四老爷、四叔、四伯父，您放心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为了救八王千岁，救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捉拿陷害小达摩的凶手，我们宁愿死在莲花观，是绝不后退。好样的！有道是众志成城啊，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今天我老头也豁出去了。说话间他们就走进西山坳，没想到在他们面前离着不远的地方有黑影晃动。唰，谁？大家全站住了，赶紧伏在草丛之中，躲在树木之后，仔细观察。再看黑影不见了。蒋平心里纳闷儿，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莫非是莲花观派出来的暗哨？要发现我们去莲花观，这可不利啊。蒋四爷冲着沈明杰和刘世杰一努嘴儿，那个意思给我抓。两位小英雄心领神会，唰唰像离弦之箭呢，到了对面仔细一搜查，什么也没有。四叔，没人啊。算了，别耽误咱们的事儿，照样前进。他们往前走了也就5-6里地，这种怪事儿又出现了。就见那条黑影又在眼前晃动，老少英雄提高了警惕，全看清楚了，往上一闯，可是再找踪迹不见。哟，大伙儿心说这可怎么办？莫非我们暴露了目标，被人家发现了，看来这个人是有意的。蒋平一想啊，也可能是郭昌达使出来的人，故意把我们拖住。哼，要真这样，你休想，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冲。四爷一想，赶紧吩咐，甭管他这套，继续前进。书说简短，在西山坳20里地的路程中，这种事儿就出现了4次。

0: 始终也不知这黑影是谁。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三更天刚过，蒋平他们到了莲花观了，离老远就听见房树安呼救的声音，故此大家抖身上墙，往院里一看，老方要挨刀，因此蒋四爷大吼一声，这才跳进天井当院。这就是蒋平来的前后经过。且说细脖大头鬼一看自己的人来了，把他乐的：四爷快救我，我要归位。群贼一看，把眼珠子都气红了：宰他，宰他，不管谁来也先宰了他。郭长达一摆手：且慢，留着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等一会儿把这帮人抓住一起开刀，先把他绑到明柱上扎实。群贼明不乐意，不敢抗命，把方树安手脚放开，绑到廊檐下一棵明柱上，有几个小贼提着家伙在这看着。单说郭长达率领群贼站在北面，蒋平领着老少英雄在右面，两军对圆。郭长达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蒋泽昌。蒋平回头冲老少英雄一使眼色：后退，听我的，今天打仗必须得遵从命令，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你们懂吗？
1: 懂。
0: 后退。大家倒退了几步，背靠着墙，蒋平双手提着峨眉刺，大步流星来到郭长达近前。他一瞅这个老道可够老的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仙风道骨，身体高大，二目如灯。他已经听房树安跟他介绍过，知道对面这位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呀。蒋平啊，脑瓜皮都发麻，准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事到现在，只有豁出破头撞金钟。蒋平还是经过世面的，不管心里怎么紧张，表面上是谈笑自然，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如果蒋某没猜错的话，您老就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老剑客吧？
2: 然，正是本门长。
0: 这一说你是蒋平了，
3: 不错。
0: 我老剑客，弟子来的鲁莽，望老剑客海涵。
2: 不必客气。蒋平啊，你少来这套，打开天窗说亮的吧，你是不是来救赵德芳？
3: 对，也不光为救八王千岁，还有几件事也要处理。
2: 那你就谈谈吧。
3: 好嘞。
0: 我总门长啊，今天晚上严夜到了宝观，我有四件事儿需要办，如果老剑客认为方便的话，咱们双方能达成协议，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2: 哪四件？逐一讲来。
3: 好嘞。头一样就是您刚才说过的，我们为解救八王千岁，今儿晚上这事儿是非解决不可。

如果老门长有好生之德，大发慈悲，把八王爷赏还给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啊，就算达成协议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老门长，您可是个明白人呐。我蒋平得罪你了，徐良得罪你了，白云瑞得罪你了，可赵德芳并没得罪你们。他是60来岁一个老头了，身居安庆宫，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们把他囚禁在莲花观，岂不多此一举呀？大伙在旁边静静的观战，刘世杰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我四叔啊，说的太对了。今天我们就这点人，这点能耐都在这摆着呢，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谁也指不上了。尤其是我，我打的是头一阵呐，这玩意儿主个吉利，我要能打胜了，大伙心情一高兴，这仗啊就好打了。倘若我要失败了，大伙一泄气，我们算满完，不但救不了八王，救不了房叔安，我们呢一个也走不了。刘世杰想到这儿，把浑身的能耐都使出来了，一伸手他就使了36路天罡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刀光闪烁，呼呼刮风。宫野山一看，哎呦，他妈这小子不含糊，我就知道白眼眉徐良有两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有能耐，可没想到这个刘世杰也不是个省油灯，我可得多加谨慎。他不敢大意，接驾相还。30几个照面过后，刘世杰一看天罡刀不能取胜，唰，改换门路往地下一躺，又使出72路地躺刀。也这功夫最难练不过呀，全靠着两个屁股蛋和腰眼使劲，这人像旋风一样就地翻滚，把这把刀舞得跟刀山刀球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宫野山忙的是手忙脚乱。刘世杰一看，差不多了，兔崽子，我何不用绝招结果了你的狗命？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

0: 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山岛正东14海里处，航向026度，航速19节。11时28分，瑞金新国舰位于交战方军舰方位148度处，距离68链。交战方编队会合一仙号单纵队驶来。广州开封双舰于11时45分位于菜花旗23度，距离4.1海里，航速12节接敌。11时55分，海战开始。信阳号驱逐舰上127毫米舰炮向瑞金新国舰开火，冯尚贤命令两舰转向070度，但两舰仍以026度航行，执行命令迟缓。11时59分，广州开封战斗航向195度，航速12节，冯尚贤命令瑞金新国舰打击敌二号舰。关键时刻，广州舰发错信号，新国舰在距离第一号舰60链距离上仅发射炮弹6发，以090度航向打击第二号舰。广州舰再次将信号错发为打击第一号舰。12时18分，双方距离85链，广州开封舰停止射击，调转航向110度，继续向前接近。12时33分，双方距离缩短至77链，航向050度，广州开封舰再次开火，对方调转航向090度，加速规避。12时41分，停止射击。战斗历时35分钟结束。战斗结束，瑞金新国舰继续留在海面巡逻，广州开封两舰返回南九山锚地。清点战果，我方编队共消耗130毫米炮弹88发，100毫米炮弹26发，76.2毫米炮弹142发，人员无伤亡。击伤太子号护卫舰一艘，命中炮弹9发。后有情报提供，参战的是太康太和号护卫舰。下面是华东海军参谋长马冠三战后讲评中的部分原话择录。情况判断诱敌部署正确，获得了成功。敌信阳号等舰进至菜花旗以南5海里，对我极为有利，编队阵型正确。广州舰、开封舰南下，瑞金舰、新国舰迅速北上，创造了有利阵势。7时58分发现敌舰，广州舰8时33分才运动南下，失去了打击敌单舰的良机。采用编队一航向，也就是反航向射击，影响了命中率，未能转同航向射击，是错误的。瑞金舰、新国舰脱离敌舰过远，没有与敌舰保持焦灼状态，而且没有执行编队命令，延迟转向是错误的。瑞金舰始终未能转向，一直向后撤，一炮未发射，只派新国舰外出进行射击，仅发射6发，指挥上严重失误。有一些教训场合原因讲评中没有提，比如通信联络超短波

之灵，通报43份，电报文字达5000个，实乃不问场合的文字游戏。参战者邹吉才晚年认为，派瑞金新国舰执行诱敌深入任务本身就存在战术缺陷，两舰都是商船改装，设备陈旧，最大航速12节，敌信阳号驱逐舰巡航速度就达到18节，拦截根本不可能。一个跑得慢的人怎么能够赶到一个跑得快的人的前面去呢？而引诱过程中很容易就被敌舰追上，造成被动挨打局面，十分危险。来自总结材料的意见则认为，造成战斗不利的主要原因还是人的因素。当时中国向苏联购买一批退役驱逐舰，加强海军实力，青岛组建起驱逐舰第51大队，海军要求华东海军输送一批有作战经验的优秀骨干前往接收驱逐舰。第六舰队党委从全局出发，抱着宁肯军舰瘫痪在码头不航行，也全力以赴保证海军的接舰任务宗旨，毫无保留地选送出650名优秀战斗骨干，包括大队指挥员2名、舰长2名、部门长20名、业务长4名。这次非战斗减员从根上就削弱了舰队的作战实力，补充进来的442名新兵大部分连舰炮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如此举措后来被认为是拆东墙补西墙，前方炮打响，主力去后方。第三阶段，解放东基列岛作战。这一年初，台湾方面加紧准备反攻大陆，同时酝酿与美国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防御范围由台湾海峡扩大到浙闽沿海，并使之合法化。期间美蒋要员穿梭于金门大陈岛一线积极筹划，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加速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进程，命令华东军区以陆海空三军进占头门山、田澳、蒋儿澳三岛，通称东基列岛之战。4月25日，总参谋部发出电示，华东军区应抽调陆军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并巩固田澳岛和头门山岛，配合海军执行护渔任务和确保该区航行安全。华东海司应组织现有力量积极寻找战机，与猖狂活动之敌以打击。据此，浙江军区和华东海军在宁波召开三军作战会议，研究了猫头洋护航作战和协同配合陆军进占东基列岛的方案。5月6日，华东军区海军下达预先号令，我华东军区海军负有配合陆军进占田澳、头门山等岛屿作战任务，运送陆军登陆，打击敌人从海上和空中可能的反击，保证陆军登陆安全。第六舰队南昌、广州、长沙、开封舰组成掩护队，舟山战舰大队瑞金新国舰归第六舰队指挥，其作战任务由六舰队授予，鱼雷快艇一个中队待命，配合第六舰队对敌水面舰艇实施鱼雷攻击，归六舰队指挥。东基列岛位于台州湾与三门湾之间，由高岛，也就是田澳岛、头门山、蒋儿澳三岛组成，居石浦港至海门港近海航道之要冲，与宜江山岛、大陈岛遥遥相望。岛上守军是宜江山地区司令部派出的以王书为大队长的游击队，共100余人，携无线电台与宜江山保持联系。守军以东基列岛为依托，经常依靠大型舰艇掩护武装机帆船抢劫过往船只，封锁南北海上交通，破坏渔业生产。拿下该岛不但消除隐患，一直受困扰的建立鱼雷快艇停泊点、海岸炮兵阵地、雷达关通站等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下一步攻打大陈岛将有了出发地。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

0: 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1: 就在我军积极秣马厉兵之际，5月6日，所谓连任总统大典前夕，蒋介石闻风而动，乘坐峨眉号军舰亲临大陈岛面谕防务，又前往宜江山余山列岛巡视，鼓舞士气，为5月20日总统大典捞取政治资本，这无疑给战事增添了一抹紧张气氛。5月11日60师参谋长王坤和温州水警区副司令陈雪江组成前方指挥所，海门港白沙湾内从各地调集的大批机帆船、木壳登陆艇陆续集结待命，中间包括一直活跃在台州沿海的素有陆军海战队之称的水兵连。上午10时30分，国民党空军 F-47 型战斗机2架窜至松门以南30公里上空，宁波机场得到指令，6团中队长保西明、飞行员董世荣奉命驾机起飞迎击。 F-47 属于战斗轰炸机，是国民党空军大陈岛飞行管制站指挥下，倚仗低空性能好、飞行续航时间长等优势，经常配合舰艇对浙东沿海进行侦察轰炸，破坏海上运输和渔业生产。我双机升空，一直延伸到大陈岛西南15公里空域，僚机董世荣发现右下方有2个黑点，于是报告。长机保西明命令董世荣攻击，董世荣一压操纵杆，降低高度，实施俯冲，追击一段失去目标。保西明再次发现目标，占据有利攻击位置开火，即命中。保西明生怕有误，连续攻击3次，直至对手脱了黑烟，栽入海中爆炸。他这边刚将飞机拉起，准备寻找另一个目标，那边迎面突然一团炮火闪烁，跟着座机剧烈震动，右臂鲜血喷涌，保险带和裤子窜起了火苗，机舱内浓烟滚滚。他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操纵商机和董世荣做了简短交代，撤出战场。董世荣心中燃烧着复仇怒火，在云层中来回寻找目标，钻出来时他一下子咬住，一口气打光弹匣里所有的子弹。这次对手再没有逃过密集的火墙，中弹后摇摇晃晃跌入大陈岛方向。宁波机场上空，失控的飞机在剧烈颠簸，急速下降。保西明透过舱内浓烟能看见座机在燃烧，他的右手已经麻木失去了知觉，但是大脑还清醒。他告诫自己，飞机是人民的财产，一定要保护下来。在他渐渐模糊的眼前，是倾斜的地平线，盛开的油菜花勾勒出一块块几何图案，快速放大。随着重重一颠，飞机倾斜着着陆。攻打东基列岛战斗在即，总参谋部5月13日电示华东军区。我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尚属首次，为保证进占头门山田澳任务顺利完成，统一指挥并协调3军行动，对付进占后敌陆海空军可能的联合反击，特派张爱萍同志前往统一指挥，待进占部队构筑工事、巩固阵地后解除指挥任务。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接电，报告总参谋部和中共华东局。进占头门山田澳的兵力已部署完毕，准备于14日黄昏分路同时启动，争取当夜22时前登陆完毕。登陆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已做了判断，并进行了预定的防御作战部署。8日至

10日分别在海门、宁波两地召开了三军联席会议，拟定了作战方案，初步地进行了协同动作的组织。我于本月15日遵命到黄岩统一指挥。历史证明，张爱萍到任使得这次战斗成为著名的宜江山岛之战的预演。5月15日午后，国民党空军派出 P-51 型战斗轰炸机两架绕潭头山岛侵犯象山港。海航二师指挥所判断对方在利用复杂气象侦察，于是命令六团副大队长宋国清、中队长常化臣双机起飞赴小峨关山岛拦截。两人驾米格比斯战斗机起飞，战区细雨蒙蒙，能见度很差。到达战区后，根据地面引导将高度从1200米降到800米，最终在象山湾上空发现目标。刚进入战斗航向，忽然发生意外，指挥所由于无线电干扰没有听到发现敌情的报告，命令两人返航。宋国清接命令后迅速检查油量，确定还有进行空战的时间，决心继续攻击，一面向指挥所报告，命令常化臣跟上，一边大胆反扣，紧咬住对手。对方发觉大坡度急转弯，企图摆脱，宋国清并未水平纠缠，又一个上升反扣，咬住右侧一架敌机开炮，正中对方尾部，然后迅速拉起重新站位，如此连续攻击4次，将对方击落，余下飞机慌乱逃离。王坤在晚年的回忆文章《登陆宜江山岛》中记录下当时的情景。这时正赶上渔汛，白沙湾海面上总有上千条渔船，渔民们目睹解放军空军胜利的出击，乐得高声欢呼。突然像一阵台风刮过来似的，渔民们不约而同地丢下渔网，大声欢呼着摇橹直上，向海空中坠下的一个黑点儿合围过去。那股蜂拥争先的气势强击，战术上有欠灵活，未能充分发挥舰炮火力绝对优势。海战过程中，长沙舰漂泊过远，发现目标时未能及时编入战斗序列，开封北上侦察，进至余山以西海域即停滞不前，孤舰深入是不可能的。开封舰一味诱敌深入属于一厢情愿，该舰机电长耳闻敌舰逃跑，擅自将主机转速加了3转而没有报告，导致弹着点扩散，虽说好心却帮了倒忙，减低射击命中率。战斗结束，12时45分南昌舰率编队返回菜花旗岛漂浮待机，各舰擦拭火炮补充弹药，准备再战。

0: 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